0: 从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估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估》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估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昨天啊，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啊，突发奇想啊，我就开始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大家路上开车啊，你的这个速度啊，我发现这个开车啊，分为几波人，一波人呢开车特别猛啊，你比如说前面稍微开慢一点啊，开始各种这个滴滴滴叫，然后甚至呢是这个变道超车啊，有一些这个违规的行为。但有一些人呢开车呢就一直不紧不慢的开车，特别这个稳啊。我自己在回想啊，我从拿到驾照起啊，其实也是有一个这个波折的，一个经历的。什么经历呢？就刚开始拿到车的时候其实不太敢开啊，就是开得特别特别慢，很谨慎，
1: 很
0: 谨慎，
1: 很小心。
0: 对，后来之后呢，有几年这个磨合期之后啊，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力啊爆棚了之后啊，就有的时候就会猛踩几脚这个油门啊，特别是换了这个电车之后，这速度特别快啊。但是呢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1: 怎么了？
0: 什么不对劲呢？就是以前我们经常说过，讲十次事故九次快啊，还有一次是超快。就这个速度快了之后啊，你开车变猛了之后啊，极易发生一些危险。
1: 对，
0: 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想到这句口号之后啊，我整个这个车速啊又慢回来了啊，就变得很稳的那种去开啊，至少让自己就觉得有前方万一有什么事儿，我能够有一个及时的一个预判力。
1: 对，就是我早上开过来的时候，从向日环开过来的时候，其实路上特别堵的，北一环啊北二环特别堵。然后呢，其实我在开车的时候现在有点小心，就是我会跟，因为路况你不可控的情况下，前车跟后车客车一定是要保持合理的车距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车加塞进来。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我今天早上突然想到一句话，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一直存在，但是这句话呢突然就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说我保持合理的车距不是为了让你加塞用的
0: 啊。对，
1: 对吧？
0: 对，
1: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我跟前车中间有一段距离，他就趁可能觉得，哎，这女生可能开车这慢悠悠的，耽误我时间了，我就赶紧趁着这个时候加塞进来，但这个时候特别危险。
0: 对，
1: 对吧？我保持合理车距是一个就是正常应该每个驾驶员应该去做的事情，你不要把这样的一个合理的事情作为应该理所当然让你去加塞。所以就是所像大宝刚说的，从慢到快再到正常，这个匀速是应该有一个过程。当然可能还有很多拿到驾照的朋友，在拿到驾照拿到车之后，他的这个心理的变化，说，哎，我终于可以上路，正式拿到我的牌照，有着我的驾照，心里有个底，可以开车了。就突然这个心态有了变化

0: 之后呢，开车突然就变得很快，也不会去太顾忌旁人啊或者车过来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应该有一个轻重缓急，或者说胆大心细。就我在拿到驾照的时候，我爸跟我说，就是说一定要胆大心细，就是这个开车一定要注意
1: 对
0: 一些细节的东西。
1: 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吧，一般开车几年后啊，您开车啊会有猛变的谨慎啊，有没有哪一个经历影响了您？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的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你听起我的骄傲。
1: 风夹而过你自己，
0: I got a gold nose，
1: 在窗外飘逸，
0: I got a gold nose，
1: 我们家的马力，
0: I got a gold nose，
1: 到底管自己。
0: 哎呀，
1: 从零到一百公里，看我在窗外飘逸，谁敢与我为敌？看你跟我的距离，
0: 你不用太惊讶，你可以。

基本要的东西不用你给验，快把你的念头打下，我答应我的父亲不会再把豆腐撒掉。快看我在德尔一的飘窗，数表越来越高，就要凭着自信的笑。

做个 beat 来记录我的勇气。有太多 rapper 风格过于统一，好跟坏是来自谁的统计？我做的太酷 ，somebody get like me， 让我 homie 坐进我的副座，让你在我后视镜里度过。

0: 来了啊，这个这么一个软件呢，能帮你防诈，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么一个神奇的 APP 有什么作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0: 反诈 APP 我下了啊，这个特别好用啊。
2: 嗯，
0: 这个国家反诈 AI APP 的上线呢，也标志着我国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方面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个 APP 呢，不仅具备智能问答啊、风险拆解、案例关联等核心的功能，还能通过反诈词典、反诈资讯等模块构建系统化的防诈知识体系啊，真正实现了随时能问、随手可查的这么一个服务目标。
2: 嗯，是的，该 APP 依托 AI 大模型啊，能够对用户输入的可疑场景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包括诈骗类型的识别、风险等等级别的评估、防范建议生成等等，并同步呢也是推送相关的视频案例，帮助用户能够直观理解诈骗的手法。像这种及时响应加可视化教学的模式呢，也是极大提升了公众对新型诈骗的辨识能力和防范意识。
0: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经常跟大家说一些这个防骗的一些案例吧，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听听。另外呢，一定要把这个反诈 APP 啊给它下了。

0: 再来说说物业纠纷呢。前不久呢，在一家物业公司啊，是一纸诉状把108户的业主告上了法院，理由呢是这些业主啊没交物业费啊，总计呢有40多万元。那问到记者这边呢，这个问到这个业主这边呢，这业主就说了，他说这个不交物业费啊，并不是我们恶意拖欠，而是啊我们觉得这个物业服务啊不过关，对吧？他们呢以此用不交物业费的方式表示抗议。那108户业主拒交物业费被告上了法庭。物业纠纷到底该怎么解决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小区现在属于快成了老旧小区了，从维修呀各方面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不交物业费成本降低了，然后物业服务随之就下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 小区里还有不少业主也长期拒交物业费，业主严女士说，最让她不满的是那些看得见却迟迟没人管的问题。
3: 我觉得他们服务不到位，就像楼道卫生不干净，就是不经常打扫，还有就是养狗的人下来，比如说在遛弯，他们就反正物业也不处理也不解决，就那狗狗随地大小便，还有就是下水不怎么好，像那下雨了啥了出来全是水。
2: 于是玉泉区法院将这批案件推送到了玉泉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启动了多部门联合调解机制，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物业方业主代表围坐在一起，大家各抒己见，开诚布公的聊，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听完法官的讲解，业主也明白了，如果认为物业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业主可以维权，但是拒交物业费并不是合理的维权方式。
4: 就对于业主来说，他不交物业费，他有什么理由？是因为是服务不到位呢？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监督部门，比如说社区还有住建局，也可以向法院。

0: 院主张他的权利进行诉讼。
1: 对于物业公司而言，这次调解也是一个契机。在相关部门的共同督促下，物业公司重新审视了自身的服务短板，并承诺进行整改提升。
0: 我们就会有相关的问题必须是让他整改，我和业主也说你后期监督，然后我们同时也会下发相关的司法建议，督促这个物业公司去改进。
2: 我们也会坐实司法审判，要牢固树立如我在诉的一种司法理念，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呢，兼顾法理情，坚持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3: 经过联合调解呢，77户业主与物业公司达成了和解啊，也结清了拖欠的物业费。有部分业主可能认为说，这个物业公司服务不过关啊，我就可以不用交这个钱啊。但是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呢，物业服务具有公共性和整体性，局部的服务瑕疵，比如说您家的门口这个卫生没及时打扫啊，绿化修剪不到位啊，通常是不能够成为业主全额拒交物业费的合法理由啊，除非物业公司存在根本性的违约或严重的违反合同约定，导致小区基本秩序和安全无法保障的，那业主呢才可以主张减免部分费用。因此呢，以拒交作为抗议的手段啊，不仅难以得到法律的完全支持，还可能面临补缴或者是承担违约责任的败诉的风险。
4: 所以从长远治理来看呢，物业与业主啊，本应该是双向奔赴的利益共同体。像物业公司不能将起诉的业主作为常规的催收手段，而应该将其视为审视自身服务质量的契机。业主呢，在遇到房屋漏水啊、设施损坏的问题的时候，也应该精准的界定责任主体，比如说开发商遗留的问题，或者说是公共维修资金的范畴，通过拍照录像向住建部门投诉，或者说呢可以提起诉讼等合法的途径维权，而不是盲目的采取断缴的极端方式。只有物业提升了服务的品质，业主依法履行交费的义务，才能够彻底打破恶性循环，共建和谐的居住环境。
5: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说的是开车这么久了，您是开得很猛还是开得很谨慎的那种啊？有没有哪一个经历影响了您啊？看一下微信，林海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我喜欢看一些车辆事故的视频，所以呢我开车的时候是控制车速，我一直很小心谨慎，时刻记住那句话，就十次事故九次快，不超速不超车。哎，很好啊。
3: 这个我就想到就是学法减分，
2: 哎，
3: 对吧，上面就可以看到一些案例，看了之后大家可能就身心畏惧，特别可怕，就自己开车的时候一定是要注意的啊。还有这个小宇宙，他说我驾龄二十几年了，早期开车很猛，急加速急刹车，仗着排量大，左突右闪，仿佛车神附体。在经过几次事故之后呢，就虽然几次事故不是那么严重啊，但是开车确实是越来越谨慎了。特别是搬家之后呢，离小孩的学校特别远，每天接送时间不说，其实还是要注意的啊。
2: 对，就是我们反正还是那句话吧，像刚刚林海洋这位朋友说的，他说十次事故九次快啊，再加一句，还有一次是超快啊。
3: 对。
2: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ZAHF881。 接下来头条刷新，
0: 头条刷新。

0: 料刷新啊，我们再来说说缺斤短两。最近呢，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普通消费者怎么样分辨给我们称的那个电子秤啊是不是合规啊？市场监管部门表示说呢，那首先呢要看铅锋与合格证啊，因为每台经过强制鉴定的电子秤都贴上了鉴定的合格标志，秤体底部或者是背面的铅锋呢必须完好无整。那如果说是有破损的话啊，就说明这个秤可能有问题。
1: 近年来，作弊秤已经从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延伸到黄金回收、废品站等更多领域。只需加装一个神秘芯片，就能用遥控器远程控制显示数据，缺斤短两变得神不知鬼不觉。那么，普通消费者如何分辨电子秤是否合规？市场监管部门表示，首先要看铅锋与合格证，每台经强制检定的电子秤都应贴有检定合格标志，秤体底部或背面的铅锋必须完好。如果铅锋破损，说明这台秤可能被私自拆改过。目前已经实现电子秤运行一码统管，电子秤的基本身份信息只需绑定一次就可终身使用，现场扫码可直接获取基本信息和

0: 检定信息。
1: 包括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通过微信扫码确认或者显示它里面的一些检定信息，来确认它是否超期或者没有检定这种情况。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每个店到场，在那个墙上面，就张贴了一个计量程序书，就是让这个账户呢主动的落实一下主体责任问题。
2: 那经过检定后的电子秤呢，我们看到它上面都会贴了一个您诚信计量一码，那我们可以在购物的时候呢用手机来扫一下，扫完之后呢就手机上就会显示这台秤的检定日期，比如说这台秤它的检定日期是2026年9月3号，检定有效期是一年，然后呢还可以看到这台秤的使用商家的名称、商户的地址以及这个秤的出厂编号、一秤一码、编码等相关的信息都可以一目了然。
0: 记者了解到，2026年1月8号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正式实施。电子计价秤形评大纲专治各种秤不准，比如电子计价秤外壳一旦被非法打开，将自动锁机，仅授权人员可通过动态密码解锁，从源头上杜绝拆机改装。
3: 您说我拿着一袋东西去称，对吧？以为是这个一斤啊，他给我称了个一斤半啊，多付半斤的钱，这谁想想都气啊。2026年1月8号起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电子计价秤评价大纲试行，那也这么一条条例呢也是正式实施了啊。电子计价秤壳一旦被非法打开，将会自动锁机，仅授权人员可以通过动态密码去解锁。
4: 并且这个出厂是一定要具备唯一的身份信息的，强制检定去强制检啊，这种定时的也是将联网检查，信息不符不得进入市场。
3: 我们再来说说健康啊，现在很多人呢就不喜欢吃糖啊，特别是喝饮料，喝碳酸这个饮料的时候啊，喜欢买这个无糖饮料。哎，这个无糖饮料吨喝啊，喝了之后就好啊，这个不含糖，这个没热量，来随便喝。但是啊，其实按照国标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含糖0.5克啊，小于0.5克呢就能标注无糖啊。所以说这个无糖呢，绝对不是说叫一点点糖都没有啊。这无蔗糖呢，也不等于无糖啊。饮料里呢可能会含有这个果糖、糖浆或者是其他的糖类。那无糖饮料呢，常用的代糖不算国标里的糖，但是呢，长期喝甜饮呢，会让人感觉更加依赖甜味儿。包括无糖的茶，饮多了呢，也可能会咖啡因过量，影响睡眠和肠胃。
5: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
6: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也就是大约。
4: 中中学凤台路分校迎来了一位新校长康杰。3年来呢，这位校长坚守教育初心，带领着全体教师深耕课堂，潜心育人，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随迁子女的成长之路。而这所曾经办学认可度偏低的学校也绽放出了全新的光彩。
7: 走进庐阳中学凤台路分校，抬眼就是整洁雅致的校园，焕然一新的教学楼和朝气蓬勃的师生。就在3年前，这所学校还因办学基础薄弱，社会认可度不足，处于区域办学末端水平。这份亮眼的蜕变离不开优质教育资源的精准赋能，更离不开一位带头冲锋的校长。
8: 当时我们有4/5的孩子都是随迁子女，父母对孩子的关注教育比较少，他们的这个眼神我们看上去是无光的，是不自信的。那通过这3年的我们的努力呢，现在我们的孩子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越来越阳光，越来越自信。
7: 2023年，康杰主动参与交流轮岗，从庐阳中学本部来到原合肥市第36中学，也就是凤台路分校，担任执行校长。

0: 上任伊始，康杰就从办公室下沉到教学一线，着力推动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1: 我们首先就是直面家长的痛点，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难点，所以我们就是去动员青年党员教师、骨干教师去组建学科攻坚小组。无论是哪一位行政人员，他都要代课，他都是要把自己呢，首先要下沉到我们的教学一线当中，要带头去做这个作业设计，还有带头去包保我们的学困生。
0: 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让庐阳中学凤台路分校的教学水平稳步提升。同时，康杰坚持五育并举，舞龙、足球、跳绳、武术等特色社团在学校内蓬勃开展，让更多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闪光点。
1: 我们的一个很朴素的办学愿望，它不仅是一个托底的学校，它应该是一个托举的学校。我们是一直引导学生将自己的理想和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踏踏实实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工作做好。
0: 庐阳中学凤台路分校具有自己的办学特点，那就是随迁子女较多。面对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短板，康杰牵头推动家长课堂和暑期家访赠书活动，同时还联合社区和周边小学开办凤凰花开智慧家长研修班，把关怀与教育服务延伸到家庭。
1: 在孩子当中有一个口号，我们是凤宝一起向阳跑，也是代表了学校把学生当作是珍宝，如获至宝，捧在手里的宝贝，一起向阳跑。那这个呢，就是代表了学校对他们的一种发展的期待。
0: 依托庐阳中学教育集团，凤台路分校与本部做到教学同频、标准同一、评价同体，教学质量逐年攀升。今年中考，凤台路分校700分以上考生人数创历史新高，普高录取率较去年提升了25个百分点，办学成绩从全市垫底，跃居中等水平。
1: 我们是在追赶庐阳中学，也看到这个差距在逐渐的缩小，那这一点其实也印证了我们的教育教学质量在不断的提高。
0: 在康杰的带领下，庐阳中学凤台路分校彻底扭转了过往的办学弱势，以全新的姿态扬帆起航。这里的每一位随迁学子都在温暖的育人氛围中积蓄力量，向着理想奋力奔跑。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岛卡拉，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本地方面的消息啊。9月6号，2026年全国羽毛球单项锦标赛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体育馆挥拍开赛。在为期8天的比赛当中呢，来自全国23支代表队的588名运动员将向5个单项冠军发起冲击。
4: 上午9点，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体育馆内9片场地同步开赛。混双赛场上，辽宁李永波俱乐部队的年轻组合孟诗博和冯康妮首次搭档亮相。面对经验更为丰富的对手，两人以21-13和21-18的分数连下2局，顺利拿下开门红。
5: 整体还是算顺利吧，就是一上来还是抱着冲击心态，
6: 让自己兴奋起来，然后能带动搭档更好地完成这场比赛，然后发挥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4: 东道主安徽李宁队共派出21名选手，首位登场的是年仅17岁的小将张轩怡。
7: 就是要多适应一下这个球，适应一下这个场地吧，打出自己的水平就好了，其实就是全力以赴吧。
4: 据了解，全国羽毛球单项锦标赛是一项极具权威性的顶级赛事，承载着选拔优秀后备人才、推动项目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次赛事由中国羽毛球协会、安徽省体育局联合主办。
2: 再来刷新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了195亿美元。
2: 最高法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3: 国家卫健委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
2: 商务部发布公告，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2氯2氢硅存在倾销。

0: 近日在海南三亚，一对父子被这个海浪卷离岸边100多米远，附近的退役军人吴凤天冒着巨浪扑入海中，10多分钟之后成功将落水的父子营救上岸。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8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
0: 当地时间9月7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通报，该核电站已经恢复330千伏铁合金杠一线路的外部电力供应。恢复供电之后呢，扎波罗热核电站系统已经切换至正常运行模式。
1: 当地时间9月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魏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出席了援助物资的交接仪式。
0: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的消息，随着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之后呢，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以及另外4座机场已经恢复运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公元前256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很快夺取了韩国的阳城、富庶，已经逼近周南王所居的王城。周南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南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联合攻秦，才有可能自救。于是周南王便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此时周天子只剩下很小一块领土了，虽然反复动员才集合了6000人马，为筹集这批人马的军费，只好向国内的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到约定日期，周南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六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南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兴城，众寨主一起赶到兴城向南王讨债。南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讨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

0: 先发声。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最高的气温是26度。今天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北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18度，预计10号多云到阴天的天气。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08，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大家别忘了啊，是一般开车几年之后呢，会有很猛变的谨慎啊，有没有哪一个经历影响到您了？这个话题呢，我们是8点就抛给大家了啊。陆陆续续呢，有不少朋友发来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我们来一起看一看。Harry 说了，他说转眼间已经开车17年了啊。他说金牛座的我呢，虽然开车速度可以不墨迹，但是呢一直是头脑清醒，算是比较谨慎的。比如那种两辆车并排在前面，速度不快有点挡道，但又没有明确车道的情况下，我是万万不会试图从中间或两侧钻过去的。
1: 我觉得这是对的啊，就有的人觉得我可以，就是目测这个距离或者说这个时速我可以就去试一下，结果
0: 哎呀，我有个这个观点啊，就是但凡是你看不见的地方啊，你要有预判，对吧？
1: 对。
0: 这个地方你钻空过去了，万一你在你看不见的那个地方突然又冒出一辆这个电动车或者是机动车，那就不太好了。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过一些窄道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要相信自己的一个判断。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过一个窄道的时候，那辆车呢是违停在还是一个消防通道啊，我说你把车给挪走，但是呢那个师傅呢就是没事儿，他说我是老司机啊，我来帮你指挥，然后走走走走走，哦，挂到倒车镜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又跟我说，他说我没让你走啊，就是你解释不清的这个事儿，是吧？后来之后呢我也不想跟他计较了，对，因为那个刮的也并不是特别严重啊，而且那时候又有事儿啊，万一比如说真的碰上了一个较真儿的，对吧？他说你明明让我走，你又说没走，两个人僵持着反而还把路给堵住了。
1: 是。还有控糖真人，他说以前开车猛，自从买了电车纯电车啊，高速这种开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掉电厉害了，所以呢他为了保持续航，现在开车啊，他说我正常都是匀速，在安全保持安全的情况下。
0: 其实这个也还好，反正我有的时候开车比如说去个南京啊，对吧，到那儿再充点电回来其实完全是够的啊。

0: 确的驾驶嘛，对吧？嗯、
1: 正确驾驶，好吧、嗯。我们还有一段新闻要跟大家这个播送一下。如果说各位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ZAHF881，接下来头条刷新。
2: 头条刷新。
1: 这个时段的头条刷新啊，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外卖。

0: 旺仔区。
1: 嗯，如果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啊，简直就是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吸入到甲醛，危害健康。那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还可能会造成果蔬的污染。一些这个多孔的叶子类的食物，比如说叶类蔬菜就更加的危险了。尤其是在这个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啊虽然减慢，但是呢持续接触的时间会延长，就会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
0: 对，您去闻那个保温袋的这个味道啊，就劣质的保温袋其实味道还是很刺鼻的。
1: 对，
0: 那个刺鼻的味道呢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啊。
1: 嗯，
0: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说这个保温袋啊是用来装热饭的啊。有网友呢也提醒说呢，像这种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啊，设计的初衷啊更多的是偏向保冷啊，适合放一些这个冰饮啊、冷冻食材啊，并不适合高温环境来使用啊。比如说超市买冷冻品的时候，你用来怕这个冷冻品啊它化了，
1: 化掉。
0: 对，所以说呢就装保冷保鲜的，而不是用来装一些热汤热饭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收到外卖之后呢，将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里面的食物，然后呢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之后呢立马把外卖的包装袋把它扔掉啊。
1: 是，哎，很多人也会说，那我怎么判断这个袋子有没有问题呢？首先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的刺皮的这种化工气味，就说明这个胶水残留超标了，可以直接丢掉，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所以呢安全使用的建议要给大家，就是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禁止复用外卖保温袋装食物，装一些熟食啊、热食啊、果蔬啊、饮用水。即便做杂物收纳呢，也不建议长期在家放着啊，囤大量的那种旧的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来带饭的话，要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的是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呢可以非食品接触场景短暂的收纳，但是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
2: 网罗天下事，资讯刷新。
0: 资讯刷新啊，我们再来说说电子秤啊。最近呢，头部的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普通消费者也会在考虑啊，就是我怎么样判断商家所用的这个电子秤是不是合规呢？我们也是问了一下市场监管部门的同志啊，表示说呢，首先呢，你要看这个签封与合格证，因为每一台经过强制鉴定的电子秤呢，都贴有鉴定合格的标志，是贴在底部或者是背面，那这个签封呢，必须是完好无损的。如果说有破损，很可能呢，他私自拆解过的，拆解过他装了一个芯片，自个儿拿个遥控器，想怎么改怎么改，那这个您就要提高警惕了。
3: 近来做皮秤已经从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延伸到黄金回收、废品站等更多领域，只需加装一个神秘芯片，就能用遥控器远程控制显示数据，缺斤短两变得神不知鬼不觉。那么普通消费者如何分辨电子秤是否合规？市场监管部门表示，首先要看签封与合格证，每台经强制检定的电子秤都应贴有检定合格标志，秤体底部或背面的签封必须完好，如果签封破损，说明这台秤可能被私自拆改过。目前已经实现电子秤运行一码统管，电子秤的基本身份信息只需绑定一次就可终身使用，现场扫码可直接获取基本信息和检定信息。
4: 包括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通过微信扫码确认或者显示它里面的一些检定信息，来确认它是否超期或者没有检定这种情况。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每个店到场，在那个墙上面就张贴了一个斤两诚信书，就是让这个商户呢主动的落实一下主体责任问题。
5: 那经过检定后的电子秤呢，我们看到它上面都会贴了一个您诚信计量一码，那我们可以在购物的时候呢用手机来扫一下，扫完之后呢就手机上就会显示这台秤的检定日期，比如说这台秤它的检定日期是2026年9月3号，检定有效期是一年，然后呢还可以看到这台秤的使用商家的名称、商户的地址， 以及这个秤的出厂编号、一秤一码、编码等相关。

0: 关的信息都可以一目了然。
1: 记者了解到，2026年1月8号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正式实施。电子计价秤形评大纲专治各种秤不准，比如电子计价秤外壳一旦被非法打开，将自动锁机，仅授权人员可通过动态密码解锁，从源头上杜绝拆机改装。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意思是用笔画出勾形符号，表示删除或截取。比如勾销，把他的名字从名单里勾掉，把这段话的重点勾出来。什么字呢？这就是勾字。用勾还可以组成下面的词语：勾兑、勾画、勾魂、勾结、勾勒、勾连、沟通、勾销、勾引等。这个字还有一种读法，勾去声，有一个词勾当，原意是指事情，现在多指坏事。有不少人读勾当，说秘密勾当、不可告人的勾当、罪恶勾当等等。请朋友们注意，勾当的勾应该读去声，不能读成音频。

0: 峰资讯快递。
1: 今天的资讯快递车部分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最新上市的小米鹏程 N70 啊，这款车呢相对来说底盘在同级别当中呢偏硬朗啊，山路操控呢也有惊喜，日常道路通行呢也不错啊，而且呢很受大家的这个期待。我们接下来有请汽车达人为大家试乘试驾。
2: 我倒车的时候竟然能从车里边听到外面这个知了的叫声，而且窗户没开，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功能。你打开之后，哎，外面的扬声器可以接收到外界的声音，就是为了安全。其实来山路试驾小米鹏程 N70 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误打误撞，我们刚好经过一小段山路，也让我意外发现了这台小米鹏程 N70 的几个点。我本以为啊，就是体量这么大的车是不具备任何驾驶操控乐趣的，而且呢，它还会有一定的传感。因为刚刚我刚试驾了小鹏 GX， 它是一台六座的 SUV， 尺寸比 N70 还要大一点，传感就相对比较明显，底盘比较软，很舒服啊。但是这台小米鹏程 N70 显然它的底盘感受要更硬朗一点，虽然说它也采用了空气弹簧，但是它是一个单向空簧加 CVT 的一个形式。我觉得在同尺寸的

0: 车型当中，它都是属于底盘偏硬朗的那一类。当然啊，来到山路，我们肯定会把驾驶模式直接切到运动。然后它的能源形式呢，现在用的也是智能模式。电量部分，纯电续航现在还有50公里，电并不是很多，相当于馈电测试。其实，在山路上表现，它的动力也没有明显的减弱。当然，前面的增程器如果启动的话，从车厢内还是多多少少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些噪音。当然，我说的这个噪音是很小的，并不会影响乘车舒适性。然后这台车在山路驾驶的时候，竟然它的转向指向性还有手感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因为我本以为5米长的一个大车它不会具备操控感，但是这台车你看啊，这转向的手感现在在重的模式下几乎就是指哪打哪，这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它的指向性还有这个转向的手感都在同尺寸的车型当中算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你看它可以完全按照我的意图去转向，而且车身没有明显的侧倾，所以我说这台车它的底盘前双叉臂后 HB 多连杆，虽然你看上去并不是一个注重操控类型，但是如果你跑山的话，它会给你带来一点意外的惊喜，前提就是你没有提高它的操控预期，所以它就能够给你带来一定的惊喜。所以很明显，这个就有可能是刻在小米品牌骨子里的一个基因，就是无论什么样的车都不会丧失绝对的驾驶感，不会有传感。当然如果你要拿鹏程 N70 去和小米预期相比的话，虽然说两个尺寸都是5米长，但是很明显小米预期比它还是要更运动。刚刚的山路驾驶呢只是一个开胃菜，其实小米鹏程 N70 大部分用户的日常使用场景还是高速，所以这部分非常的重要啊。刚刚在山路上我给予这台车底盘操控一个很积极的评价，但是来到高速上，我把驾驶模式切到舒适，底盘的悬架高度切到标准高度，这个时候它给我的感觉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在山路上它的操控好是因为车身刚性比较强，然后底盘调到最低，那个时候呢车尾的跟随性很好，轮胎抓地力很好，而且再加上比如说它的四轮定位数据、主销倾角还有外倾角这些都非常的符合，所以轮胎非常的贴地，整体的转向手感也很好。但是来到日常道路下，用户更加关心的会是它的舒适性。那一旦我们把驾驶模式切换到舒适，底盘略微升高一点，你会觉得这台车它所传递的路感比同级竞品要更多一点。说人话就是，比如说横向对比小鹏的 GX、 未来的 ES8、 理想的 L9、 L8 这些车型，它同样采用了空气弹簧，但是它的路面冲击感都是要更强一点。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买这种车型就是为了舒适性，而它在这方面的舒适性明显比对手要更弱一点点。它的底盘感受更接近于谁呢？更接近于极客的 8X9X。 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价位差异，小米鹏程很显然它的定位要更低一点，价位要更便宜一点，所以它的底盘质感比极客 8X 要欠缺一些，就是没有那么的厚重，没有那么的有韧性，而路面冲击感还有那种底盘反馈，这两者是比较接近的。那么再来说硬件方面，它没有后轮转向，也没有什么800伏的主动防倾杆，更没有主动悬架，所以说呢，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更便宜更有性价比。那再来说增程部分，其实买增程车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高速保电，很多车在高速行驶状态下它是保不住电的，就是一旦你的电量非常低的时候，这个时候动力会急剧的衰减。那这两天我试驾这台小米鹏程 N70 包括 N90 啊，我都试了一下，你可以采用纯电模式，甚至可以切换到强制纯电，让它的电量最后非常低。那昨天我试验了一下啊，即使这个电池图标亮黄灯了，纯电续航仅剩20多公里的这种状态下，它的动力表现也没有一个明显的衰减。当然我简单的试验了一下，如果你地板油的状态下，它的40到80和80到120这个动力加速基本上是打对折的，但是日常驾驶你开120这个状态还是没有问题。所以70到80再加速，能力上虽然说比满电的状态下有减弱，但是不至于让你心慌。还有就是它的保电策略是什么样的，即使电量已经极低了，它的发动机也不会疯狂的发电，这个是它的一个策略问题。如果你去对比大众的 ID ERA 9X， 它在电量极低的状态下发动机的启动频率是非常高的，就会疯狂的发电充电，而这台车呢它会保住电但是不会疯狂发电，所以呢即使在馈电状态下，它的油耗纯高速油耗也能做到6升每100公里左右，具备一定的经济性。那买这台车的用户，我认为啊，日常用车的时候呢，你就开智能模式，然后它就能够保电，兼具你的路况自己来实时调整。那一旦电量非常低的情况下， 有条件啊，你就插电充一下。
1: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汽车达人啊为大家试驾的全新的小米的鹏程 N70 啊，这款车呢，听它的描述呢，其实在同级别当中呢，底盘还是偏硬朗啊，山路操控呢是有一定的惊喜，日常道路舒适性的中规中矩，增程器呢保电能力比较强，能耗比较低，辅助驾驶呢体感和其他的小米车型的水平是相当的啊，我们也准备找机会的时候呢去试乘试驾一下这款车型啊，毕竟现在关注度非常的高，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对哪款车型感兴趣，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刘静，
1: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了解到，从2024年开始，合肥连续三年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今年获批电梯更新指标4468台，争取国债资金超7亿元，预计惠及居民超17万户。昨天，省市场监管局发布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办食品案件22281件，有效化解了重点品类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全链条责任体系不断健全，重点区域和品种整治力度持续加大，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力争到2030年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让放心消费在中国成为百姓可感可及的现实体验。9月9号到13号，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56家。第80届联合国大会8号举行闭幕会，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致辞，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宣誓就任下一届联大主席，并从贝尔伯克手中接过联大议事锤。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

0: 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8度。预计10号多云到阴天。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立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高温超导材料的新发展。来关注到的是超导界换股术，国产材料实现降维打击。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制出的高温超导带材新型骨架铁基和金基带，标志着我国在高温超导带材核心材料自主可控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一起来关注一下什么是高温超导带材。
5: 高温超导带材是在大电流、强磁场下几乎无电阻导电的先进材料，主要用在可控核聚变、超导加速器等高端装备里。它像一块千层饼，其中负责支撑的底座叫做基带，好比超导带材的骨头，易碎的超导体就附着其上。过去基带几乎都用进口的哈氏合金 C276 制作，里面含有大量镍、钼、钨等元素，不仅价格昂贵，性能提升空间也很有限。
6: 中科院理化所联合团队从铁基合金入手，花了3年多时间研发出了 DW01 基带，它的主要成分是铁，成本只有哈氏合金的1/4。测试显示，新骨架更耐用，也不容易在弯折或受力时损坏超导层。此外 ，DW01 基带的磁性能和电阻性能也优于 C276 基带，有助于降低使用中的能量损耗。这项成果为高温超导带材的国产化开辟了新路径，也为我国抢占全球超导产业竞争制高点提供了有力支撑。
4: 我们的超导材料换了一副国产的骨架，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薄膜上色。颠覆了传统的上色逻辑，我们的黑科技薄膜自带炫彩。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一提到色彩，可能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油漆染料，但是它们掉色、刮花、污染这些问题呢，也是一直难以回避。9月4号，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汪长春教授团队呢，就发布了一种新的色彩解决方案，让颜色直接从材料的微观结构里长出来。哎，我觉得这个解决方案真的是非 常的神奇，到底怎么做到的？让我们一探究竟。
6: 这种神奇的材料叫做胶体光子晶体，它由整齐堆叠的小球组装而成，当白光照射上去，便会反射出特定波长的光。
7: 大的球呢，它可能就反射红光，小的球呢，可能就反射蓝光。
6: 听起来不复杂，但把无序分散的胶体小球组装成高度有序的结构是一道难题。要知道，在胶体光子晶体体系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光子晶体的生产速度、光学性能以及力学性能三者无法兼顾。经过反复实验，团队提出了单体介导组装创新技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目前团队已成功制造出长达4000米、宽1.3米、厚度仅15微米的柔性光子晶体薄膜，可用于防伪商标、低能耗显示、柔性可穿戴器件等领域，为结构色材料从科学探索走向规模应用建立了可行性路径。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聊到了微观结构里能够有长出来的颜色，这个听起来是特别炫酷哈。但是我觉得，颜色有的时候啊，太鲜艳了也会骗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红肉桃？就是你在菜场看到那些红彤彤的，特别诱人。可是你咬上一口呢，是又酸又涩啊，妥妥的颜值陷阱。现在呢，科学家们也终于找到了这个情况的原因。来关注一下，茶食基因捆绑销售，我们的红肉桃育种迎来了新路线。看看科学家们有没有机会去改变这个现状，让他们颜值和口感并存呢？
3: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通过高密度遗传图谱定位和转录组分析，发现红肉桃好看不好吃的症结在两个基因，其中 PPBL 基因管得有点杂，可以同时控制红色和涩味，另一种 PPTST1 基因则负责控制酸度。由于两者在染色体上挨得很近，遗传的时候总是共同进退，所以红肉桃总是带着酸涩口感。破解了原因，就可以精准施策。育种专家可以针对 PPBL 进行精细调控，让它只管变红，少管变色，同时利用基因编辑或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将两个基因强行拆开。这样一来，消费者以后买到的红肉桃将是真正的颜值与美味并存。相关研究日前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分子园艺》。

歌，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来关注到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

会将于9月20日至23日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作为重点板块，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展呢将在2号馆亮相，展区面积将近2000平方米，覆盖工业、商超等应用场景。接下来关注，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在过去的60年当中，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冻力失稳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项针对于2.6万名中学生的研究发现，使用 AI 做作业虽然让作业分数提高，用时缩短，但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强，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
3: 采用丙烷与液氧作为推进剂，主要用于发射小型和中型卫星。这是该型火箭的第二次飞行，2025年3月，光谱火箭首次试飞，但起飞不久后就坠入海中。此次发射前，发射窗口又因为增压阀、流体系统以及发射场天气等一系列原因被多次推迟。这次光谱火箭终于一雪前耻，成功将欧洲多所高校和企业的五颗立方星和一项实验载荷送上太空。长期以来，欧洲的主要轨道发射依赖法国阿利亚纳集团从南美洲法属圭亚那进行，或购买美国火箭的发射服务。这一里程碑将为欧洲在全球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争取更多自主权。
2: 未来全球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呢，一定会越来越热闹，有更多的新鲜面孔来加入，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公布2026年民生领域铁拳行动第五批虚假宣传类典型案例。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涵盖企业资质造假、服务功效夸大、直播带货虚假营销、私域社群不实推广、刷单炒信组织、虚假交易等多种违法类型。昨天，2026年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暨青少年学生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马鞍山市红星中学举行。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期间，我省各地各

0: 部门将陆续开展红色宣讲、军营开放、国防素养大赛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3大集群进入前10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5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6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3方谈判模式迈进。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更新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又有30名美军士兵在与伊朗战争中受伤。报道称，截至9月8号，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820人受伤，18人死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的气温是26度。今天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北风3级，最低的气温是18度。预计10号多云到阴天的天气。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 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0: 的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9集。李索拉蒂这次来北京，不光参加学术会议，还应邀参观一座刚落成的心理实验大楼。主持这幢实验楼的人是他的两位中国爱徒。傍晚，一辆轿车将李索拉蒂接到留学生创业区，这里在前几年就拆迁完毕，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很多。然而最近商务地产势道很差，这里招商情况很不好，两个爱徒借机租下了整整一幢空楼，还赢得了一年的免租期。论体量，他自然是比不了大型的商厦，但是仍然让李索拉蒂羡慕不已。整幢楼都是实验中心？是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实验中心，现在正是中国风头的重点。李索拉蒂当年的学生，实验中心主任高峰做着介绍。目前，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脑机接口实验楼，可能在全球都算是最大吧。李索拉蒂望着大楼的轮廓，联想起他工作的那幢建于19世纪的实验楼，羡慕不已。
2: 那还真有可能，管委会一听我们公司要搞脑机接口，立刻给半年免租。
1: 高峰的妻子范丽接了口，她也是李索拉蒂的爱徒。两人正是在李索拉蒂手下读研究生时相识相爱，最后结合。李索拉蒂啧啧称奇，跟着他们走进大楼。夫妻二人并没有请老师参观实验室，而是直接把他请到了接待室，端上咖啡。
2: 伊利牌，您的家乡货。
1: 范丽微笑着。夫妻二人坐在老师的对面，脸上都浮现着古怪的笑容。李索拉蒂认识他们很多年，虽然这几年没有来往，但是也能够感觉到他们有些不对劲。笑容机械，整齐划一，坐姿几乎一模一样。李索拉蒂诧异地望着这两个人。
3: 高帆，我还以为能在心理学年会上看到你们，离得这样近，两位怎么不参加？
1: 高峰微笑道。那种学术会议我们没兴趣，脑机接口是亿万级的赛道，我们忙于自己的项目。
3: 再忙抽几天时间与全球同行交流一下也好，能获得很多的信息呢。
1: 一名助理端过了茶点，放到了李索拉蒂的面前。心理学家看了他一眼，此人脸上的表情和高峰范丽几乎一模一样。李索拉蒂开始不动声色，端起咖啡掩饰着自己。
2: 不好意思老师，
1: 范丽解释说，其实是他们觉得不必要，那种会议仍然要通过文字、图片和声音交流信息，多么低效的交流方式啊。
2: 这可是您当年说过的，最好的交流方式就是神经元直接沟通。
3: 是的是的，我说过，不过现在也只能如此。
1: 高峰探身问道，
2: 老师，您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进展到哪一步了？
3: 我正准备做更多的动物

0: 实验，看看如何在猴脑上激发镜像神经元的潜在功能。我们不是给您做过人体实验吗？自从见面之后，夫妻二人总是你一句我一句，彼此间无缝衔接。在李佐拉蒂听来，他们的声音仿佛来自同一大脑指挥下的两张嘴。老师，人体实验并没有危险，你应该再大胆些。我们的脑机接口就是借鉴了您的成果，这才是镜像神经元应有的价值。
1: 你们转向脑机接口有多久了？
0: 李佐拉蒂好不容易才插紧话。这两个人在做他的研究生时，脑

0: 为什么不再去做心理学界的瓦特呢？哥白尼只是理论学者，瓦特发明的新技术最终改变了世界。李佐拉蒂明白他的意思，范丽刚住口，她的丈夫又立刻接上。你想想，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犯罪行为？为什么会有贪腐、欺诈或者战争？就是因为人类是80亿个分散的个体。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利益，必须做相当复杂的沟通才能够勉强合作。当年李佐拉蒂没少和学生们讨论这个问题，高峰和范丽也是听众。如果有一种技术能够打破这种壁垒，你想想前景会怎么样？一切自私自利都将被扫除，所有罪恶都成为过去，全人类智慧将融为一体，从此突飞猛进。上帝死去100年后，人类会在地球表面成为新的上帝。几乎没有对话，只是夫妻二人在那里越讲越激动，李佐拉蒂完全插不进来，只好呆望着他们。突然两人彼此对视一眼，洗脑式的宣讲戛然而止。老师，实验室出了点问题，我们去处理一下，一会儿再来陪你。高峰恢复了往日的恭敬，李佐拉蒂平静地点点头，夫妻二人退了出去。室内再无旁人，门外则是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显然他们安排了人在门口监视。李佐拉蒂侧耳细听，又看看门缝下面晃来晃去的影子。是的，他曾经预想过的危险可能真的发生了。李佐拉蒂拿出了手机，不敢拨打，开始编发信息。不一会儿，高峰和范丽回到了这里，助手还在门外守候。两人推门进来，发现李佐拉蒂正在观看墙上展出的照片，里面有高峰、范丽和李佐拉蒂在帕尔马大学的合影，那还是20年前拍的，这对夫妻当时刚刚认识。抱歉让您久等了，您下一步有什么安排？夫妻俩又像是一个人那样讲起话来。李佐拉蒂已经习惯了这种古怪，平静地回答，
1: 谢谢你们俩邀请我参观，我先去完成会议的安排，再参观两个实验室，然后回国继续主持我的实验。
0: 其实我们很希望您能够留下来，毕竟这一切都开始于您当年的研究。
2: 我们已经获得了激动人心的进展，很希望马上让您看到。
0: 和那些低级智慧没有什么可交流的，老师，您属于一个新时代，您是他的开创者。
3: 宫殿一刻钟，
4: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气象预报显示，预计未来7天，我市除11号、13号有小雨外，其余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受南下的弱冷空气渗透影响，今天起气温将有小幅下降，最高气温25到28摄氏度。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在厦门开幕。安徽综合展区以160平方米的展示面积，携20家重点企业、38件创新展品精彩亮相，集中呈现我省开放生态主导产业及标杆企业的前沿成果。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 6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与 6G 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记者昨天从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3个。当地时间9月8号，白宫网站发布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世卫组织8号发布报告指出，烟草严重威胁生殖健康。数据显示，吸烟女性的不孕风险比不吸烟者高出40%，长期吸入二手烟的女性不孕风险也会增加20%。目前，全球约1/6的育龄女性受不孕困扰，而吸烟是一项可逆的关键因素。世卫组织强调，戒烟女性的不孕风险可比持续吸烟者降低25%。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5: 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梁延顺致欢迎词，庄荣文、余少良、侯建国致辞，王清宪出席，
4: 秦卫国与刘静瑜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5: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 科创突围破局，绿色转型增效，县域外贸出口释放强劲发展动能。
4: 配齐121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合肥地铁筑牢出行生命防线。
5: 便民惠民，公交场站共享200个泊位。
4: 银发课堂上新，老有所学升级，各地老年大学迎来开学季。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安徽台消息，9月6日晚，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致欢迎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致辞，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冰，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省领导王清县、钱三雄、单向前、钱卫国、任清华，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校长常进出席。梁延顺指出，近年来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安徽的发展蝶变是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要健全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进一步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故事，把有意义的大思政课讲得有意思，引导广大青年立强国大志向，做挺英奋斗者。庄荣文指出，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好的思政教材，把牢引领青年的正确方向，要深入宣传老一辈科学家、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等的感人事迹，讲好感召青年的鲜活故事，要加强优质内容生产传播，丰富滋养青年的网络产品，要坚持方方面面齐动手，汇聚激励青年的强大合力。于少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中国科大考察时勉励青年学生做六有大学生，希望同学们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人民日报将始终关注支持青年，讲好当代青年矢志报国、奋斗圆梦故事，助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青春华章。侯建国指出，中国科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科教融合和校所协同，始终践行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科技价值观，把思政教育融入学生培养全过程，期待本次活动激励更多青年学子更续科技报国鲜火，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谱写绚丽的青春华章。活动前，与会领导参观了大思政课活动安徽科技创新主题展，活动现场举行了启动仪式，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网信办负责同志、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时代楷模、知名文艺工作者、中国科大师生代表等参加。
4: 9月8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卫国与中创新航董事长刘静

0: 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中创新航合肥研究院项目签约。市长张全、市领导刘文峰、雍凤山参加。秦卫国表示，中创新航持续投资布局，增量项目接续落地，推动全市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希望企业继续深耕，加快推进现有项目，不断拓展新领域新场景，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合肥。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为企服务质效。刘静宇表示，合肥区位优势明显，产业生态优，营商环境好，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市企双方十分合得来，将把合肥作为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加大项目谋划和布局力度，更好助力合肥新能源产业发展。
1: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在全球化浪潮与绿色转型的交汇点上，合肥一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专精特新企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桨，以可持续发展为帆，加快从原材料供应向高附加值成品制造转型，积极践行绿色发展，参与国际竞争，让县域外贸出口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动能。在位于庐江高新区的安徽标兵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台台智能设备高速运转，厚度仅为 0.2 毫米的铝制易拉盖源源不断下线。他们经过打包装箱，将搭乘集装箱漂洋过海，供应给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饮料生产厂家。公司制盖置业部生产经理林建军告诉记者，企业目前有四条生产线，每天可做900多万片易拉盖，出口欧美和中亚等20多个国家。作为国家高新技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标兵实业坚持创新驱动，依托自建的材料研发中心与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持续深耕工艺攻关，联合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累计取得授权专利44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涵盖从材料改性到精密冲压的全流程。正是凭借技术壁垒的构建，企业成功打破国际巨头垄断，拿到了国际市场的入场券。林建军还说，集团成立了拥有30多人的研发中心，解决生产中的难点痛点，提高科技含量，提升产品品质。目前标兵实业已建成年产2.8万吨轻量化铝板带、31只易拉盖的完整产业链。今年上半年企业出口额近3000万美元，易拉盖成为实打实的创汇主力。庐江县园区党建工作指导站党支部书记王平表示，园区以党建为引领，组建服务专班，将服务融入创新链条，驱动企业科技突围，实现出口创汇跨越式增长。
0: 产业向新，发展向绿，科技创新是核心支撑。在庐江化工园，安徽皓月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开展工业废水电化学处理技术的攻关。该项目研发出行业首创的成套电化学处理装备，与传统药剂投加方式相比，大幅减少二次污染，有效降低能耗。项目已成功申报2025年合肥市科技攻坚接榜挂帅项目。公司研发中心主任于端介绍说，该项技术是用绿色电能代替传统工艺，解决了复杂有机废水处理效率低、次生微废量大、运行成本高等问题。项目落地之后，废水处理成本下降50%，能耗降低40%以上，新增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在制药、半导体、化工行业也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据了解，安徽皓月专业从事工业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处理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自主研发已投入使用的焚烧炉灰渣减重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创新采用蒸汽回转钢化工艺，集成筛分、磁选除铁、钢化减量一体化技术，实现微废减量和有价金属回收利用。企业的每一次技术突破都离不开背后的服务支撑。近年来，庐江化工园在人才保障和政策服务上持续发力，设立人才驿站，发放英才卡，常态化组织校企对接，让企业创新无后顾之忧。庐江化工园产业发展科科长季芳芳介绍说，目前园区已集聚高层次人才12名，培育高新技术企业8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7家。下一步，园区将持续做优服务保障，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无论是扬帆出海的轻量化产品，还是逐绿而行的环保新装备，科技创新始终是企业破浪前行的硬核引擎。以专精特新筑牢根基，以绿色制造打开空间，合肥制造正凭借硬核实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 为守护乘客出行安全，合肥地铁全线。

0: 心肺复苏等实用急救技能。心脏骤停多由心室颤动引发，发病突然，患者数秒内就会丧失意识，停止呼吸，在黄金四分钟内开展规范施救，存活率可达50%。据了解，合肥轨道全线网共计121座站点配备了 AED 设备，全部放置在站厅、客服中心等醒目一曲位置，设备状态定期检修维护，确保随时可用。
1: 本台记者程龙翔、向海军报道。景区游玩停车难，老旧小区车位少，是不少市民出行的烦心事儿。9月1号起，合肥高新区开福寺公交停包场试运行闲时共享停车模式，利用公交车白天空闲场地向社会车辆开放，首批释放200多个泊位，有效缓解了周边的停车压力。开福寺公交停包场位于望江西路与玉兰大道交口附近，改造后整个车站被清晰划分为3个区域，新能源车充电区、公交车辆保障区以及社会车辆共享停车区，3个区用栅栏物理隔开，各走各的门，互不干扰。合肥城市泊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负责人傅小虎告诉记者，场地原先有大约120个停车泊位，经过优化调整后，共享区域拓展到200个泊位。这处停车场紧邻大蜀山，释放出来的200多个车位精准对接3类人群：景区游客、高校师生、周边住户，有效缓解该区域长期存在的停车矛盾。不光是开福寺停包场，金色池塘场站和方大影站点也已经同步启动了24小时试运营，所有停车场都严格按政府指导价收费，首小时免费。针对周边居民，还专门推出了月票优惠。更贴心的是，所有共享停车场都接入了合肥市智慧停车综合管理平台，市民打开合肥停车 APP 或停一会小程序即可一键直达。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3: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
0: 9月7号，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预计2027年秋季正式投用。届时将推动名校资源共建共享，进一步充实区域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第九中学高新校区项目位于望江西路与运河大道交口，总占地面积约195亩，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规划办学规模3000人。项目规划建设15栋单体，涵盖教学楼、综合楼、图书综合楼、学生活动楼、多功能学术楼及全套后勤生活配套设施，着力于打造一所设施完备的现代化高品质校园。合肥高新成发集团项目人士介绍，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既是阶段性成果，更是新的起点。目前工程已转入室内外装饰装修与室外景观倒排工程阶段，预计2027年1月底基本完工，2027年5月竣工验收。校园规划布局秉持集约高校、合理分区原则，构建以教学区为核心、生活区、运动区高校连通的空间布局，通过科学规划全面提升校园功能品质，保留延续校园人文生态底色。合肥九中源于1705年创办的横渠书院，历经300多年风雨传承，已成为安徽省示范高中的标杆。本次新校区在建设风格上延续四牌楼老校区的红色主色调，搭配富有活力的白色饰面，既彰显出百年名校的庄重大气，又融入了现代科技元素，实现老校区文化底蕴的传承与新时代校园风貌的创新融合。作为合肥市知名优质高中，合肥九中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育沃土。 此次高新校区项目将实现学校从四牌楼校区、新站校区到高新校区的布局拓展，进一步推动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有效填补合肥高新。

0: 区优质高中资源布局空白，推动教育质量整体提升。下一步，合肥高新区将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严把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关口，确保校园建设按期交付投用。
1: 在手机上装一个虚拟定位，就能假装在公司和景区打卡吗？以后这一招恐怕彻底行不通了。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合肥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大等团队首次实现量子安全定位的完整实验验证，定位精度优于75米，可达到单栋建筑物的空间尺度。相关的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物理》。我们每天使用手机导航、车辆定位等服务都离不开位置信息，但能定位并不等于位置可信。在一些对位置真实性要求较高的场景中，现有技术仍可能被钻空子，通过复制转发信息等方式伪造位置。那么，如何验证一个目标真的在那里？量子安全定位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原理啊，可以简单理解为利用量子信息不可克隆等特性，再结合相对论对时间和空间关系的约束，对目标位置进行安全验证。相比传统定位方式，这种方法能够更有效地防范位置欺骗。不过，要真正实现量子安全定位并不容易。量子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会产生损耗，设备也会出现误码，而定位过程中哪怕多出一点响应延迟，都可能影响最终的精度。本次研究中，团队针对这些难题进行了多项技术攻关，科研人员设计了基于弱相干态的安全协议，提高系统对传输损耗的容忍能力。通过新的量子态制备方案，将量子比特误码率降低至 0.27%。 同时，团队采用多波长强度编码、空心光纤低时延传输、高速随机逻辑函数处理等技术，将系统整体延迟压缩至百纳秒量级。最终，实验实现了优于75米的定位精度，相当于可以将可信位置验证进一步缩小到单栋建筑物的空间尺度。研究团队介绍，量子安全定位可以用于贵重资产安全追踪、灾害救援中的目标识别等场景。更进一步，位置本身还可以成为一种安全凭证，例如可以提前设定一个可信区域，只有当设备或人员被确认真实处于这一位置时，才能进行金融交易、访问敏感数据或获得相应的权限。也就是说，未来你在哪里，有望像密码指纹一样成为身份认证和安全验证的一部分。
0: 9月6号，未来合肥第二电驱动制造工厂2.5兆瓦光伏电站正式并网投运。电站全部采用阳光新能源生产的智能组件，具备自诊断、自关断、自清洁、自降温、自存档五大能力。对这座高度智能化的电驱动工厂而言，屋顶上铺开的不只是一片片会发电的光伏板，更是一台台可感知、会思考、能决策的智能能源终端。电驱动系统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产线精密，自动化程度高，对电压波动、断电及电弧风险极为敏感。因此，在电驱动制造工厂屋顶建光伏电站，比拼的不只是能发多少电，更在于能否跨过运行稳、管理准、风险低这三道硬门槛。阳光智能组件集成了自诊断与自关断技术，内置高精度芯片，实时采集每块组件电流、电压等数据，AI 精准定位故障，并毫秒级主动隔离，即便遇到极端情况，也能在25秒内将全站电压降至人体安全范围，从源头阻断电气火灾风险，为产线持续运转筑起安全防线。在自清洁与自降温上，组件集成了双层纳米超亲水表面处理工艺和全球首创的银蚁仿生降温方案，既让灰尘难以附着，又能高效分解有机污垢，同时实现无源冷却、自主降温，抵御高温带来的功率衰减，综合发电量提升约6%。值得关注的还有电站的数据账，这里的每一块组件都拥有独立的电子护照，自动存储全生命周期运行日志、发电数据与健康数据，让碳足迹从场站级细化到组件级，为企业精细化碳管理和电站资产长期运营提供可靠的数据底座。未来合肥第二电驱动制造工厂基建负责人表示，现在屋顶光伏与产线安全体系联动，风险可感知、可隔离，电站数据与生产数据在同一平台流动，为能效优化和碳管理提供依据，真正实现了能源与制造的同频。
1: 本台记者杨志明报道，近期合肥农产品市场货源供应稳定充足，大批时令水果、叶类蔬菜集中上市。

0: 带动市场整体物价稳中有降，其中多款应季水果价格腰斩，叶类菜价格大幅回落，市民的菜篮子果盘子性价比显著提升。在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肥西大兴两大果蔬交易园区货源充足，交易有序。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上周两大园区水果日均进场量稳定在2800吨左右，整体供货量平稳充足。随着秋季时令水果集中大批量上市，市场水果价格整体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除了石榴外，新疆西梅、陕西冬枣等时令果品供应量持续攀升，价格同步走低。云南蜜橘更是迎来上市高峰，上周日均进场量达到150吨到200吨，目前各类时令水果均处于上市增量期，整体呈现货多价优的市场格局。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逸教授说，现在各类时令水果上市量较大，价格随之下滑，后续到本月10号左右，随着节前团购和采购启动，市场进场量还会迎来明显上升。水果市场降价让利，蔬菜市场行情同样利好市民。前期受雨水高温影响的叶菜生产已经恢复，供应回归正常。周边货源供应量大幅上升，上周市场叶类蔬菜价格迎来环比大幅回落。四月青、毛白菜、空心菜、苋菜等常见绿叶菜批发价普遍降至每斤1元至1.5元。相较于此前每斤2元到3元的高位，多款叶菜价格跌幅超过50%。随着中秋国庆临近，市场也将持续保障货源供给，稳定物价，全力守护市民节日期间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1: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金秋送爽，各地的老年大学也迎来了开学季。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不少老年大学里银发学员的选课需求从学有所乐迈向学有所用。这几天，庐江老年大学的报名大厅内格外热闹，学员们围在新课表前仔细筛选心仪课程，咨询台前关于手机应用视频制作的询问络绎不绝。从传统文娱到数字技能，需求之变推动课程之变。庐江老年大学在保留戏曲、书法、太极等经典课程基础上，新增手机 AI 应用等课程。与此同时，社区教学点同步优化，把课堂办到老年人身边。庐江老年大学宣传处主任王慧玲介绍说，今年数字技能类课程咨询的热度明显上涨，说明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在变化。接下来，老年大学会结合报名情况和学员的反馈，统筹优化主校区的课程与社区教学点的教学安排，让课程设置始终贴合大家的实际需求。从养老到享老，从兴趣导向到技能提升，课程清单的更迭背后是银发群体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生动缩影。
0: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9月7号，由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合肥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爱我家我爱合肥礼让文明童言唱新风主题演讲展示活动在合肥市西递小学举行。来自包河区各中小学的37名选手轮流登台，紧扣日常生活中的文明细节，用真实经历和真挚情感讲述自己对文明新风的理解和践行，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的良好精神风貌。包河区委宣传部文明创建和实践培育科工作人员吴永荣介绍说，举办本次活动旨在为少年儿童搭建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共同营造有利于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学习生活环境。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7号下午，淮南路钢箱梁转体跨铁路桥正式放行通车，意味着淮南路北二环到铜陵路5.4公里主干道全线贯通。对于加强长丰、新站、姚海、东部新中心区域交通联系，激活沿线土地资源，带动老旧片区更新，完善城市骨干路网，提升老城区居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0: 9月6号，记者在蜀山区青阳路 TOD 项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加紧建设，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据了解，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7.3万平米，规划建设一栋高层科研孵化楼、两栋多层科研总部及一栋配套生活服务楼，计划打造轨道加产业加生活的复合型科创社区，提升区域科创活力和科产融合之效，为科技创新人才提供高品质的工作与生活空间。
1: 合肥本土人工智能企业智向未来正式发布巨深世界模型，其核心的扰动适应能力登顶国际权威测评子榜单榜首。模型秉承原生全模态的技术理念，强化机器人物理感知与动态预判能力，助力巨深智能实现更高阶的物理交互。巨深模型的发布标志着智向逐步实现了打通图像、视频、3D、动作等模态，贯通理解

0: 也推演执行全流程，构建统一世界模型基座的技术闭环。
1: 9月12号，2026合肥市工别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暨闭幕式将在安徽省体育馆重磅启幕。当天下午，季军争夺战将率先开赛，由芜湖路街道队对阵安朝竹峰队。紧随其后，万众期待的总决赛巅峰对决重磅上演，庐江万安电力队与安徽交易集团队强势争锋，最终冠军的归属悬念静待揭晓。本次总决赛暨闭幕式免费观赛预约通道即将开放，广大市民可以关注合肥工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预约信息。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建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简称巢马高铁全线接触网，9月8号0点起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热滑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近日，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示评议等环节，分别确定29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其中，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医院、皖南医科大学附属太和医院门急诊科主任护士刘静，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张涛光荣入选。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昨天启动。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实际水深约3米到3.5米，低水位已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上述举措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均受到美方制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明晨最低温度18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时时不停，与您相约此刻相伴。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空气中带着微凉的感觉，尚未闻到桂花香，不知您此刻您家门口的桂花树是否已经开了花苞。不过枝头能看到硕果累累红色的小灯笼，那就是石榴了。秋天真的是收获的时候，收获的是春日的播种，夏日的耕耘，然后到了秋日完成收获的过程。希望大家在这个秋日都有所获，所耕既有所获，哪怕没有所获都不要紧，慢慢来。农耕文明告诉我们，只要努力一定会有结果，哪怕路途坎坷。今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我们继续您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人在家中知天下。在我们节目的一个板块，刚刚过去的24小时，这座城发生大事小情与您逐一梳理。第二个板块是周三特别单元，自省无声的百姓故事。在后半段1:40到2点，热线6350-9333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最近几天大家明显感觉天凉好个秋，不过您可能可以继续高兴，因为合肥又将迎来一波降温。从现在开始，中东部自北向南迎来降温，各地气温逐步降至偏低水平。合肥感知度不高啊，北方的真叫一

冷字，最高温度30度，退到华南；25度线，退到湖北、安徽。未来七天，除11、13号有小雨之外，其余时段多云。受南下的弱冷空气渗透影响，合肥的温度也会有小幅下降，最高温度仅有25到28度。下周二啊，合肥最低温度可能会降到16度，不过天气作美，晴天，16到28，这是最舒服的感觉了。本周目前来看，今天是周三啊，晴到多云，20到27度。明天多云，18到25度。礼拜五有小雨，礼拜六阴天，礼拜天阴天，所以可能本周末天空并不如人意，不过温度很舒服。而整个全省的天气状况，11到14号，安徽有降水，其他时间全省多云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全省无高温，最高温度普遍不超过31度。不过昼夜温差日益明显，建议早晚增减衣物，免除受凉感冒，被秋日的第一波冷空气侵袭。再来看到的是2026铁路中秋的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正式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应该来说是2026年这个年度啊铁路客运的最高峰，也就是在这个时段了。从现在开始预售9月23号的火车票，今天就能购买。根据铁路部门的预测啊，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行、探亲、休闲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和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旅客出行高度集中。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积极适应旅客假期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假期的运输方案，增加运力调配，优化售票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假日购票出行。第一个是提升客运的供给能力，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这是第一大变化啊。你刚才说这个变化是实打实的，就是我们车的班次给到多了，并且我们很多线路开通了。第二是优化售票服务组织，依托12306大数据，深入分析假日客流特点，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加强票额实时监控，动态优化票额分配，兼顾长中短途旅客需求，及时将各种票额投放到客流需求比较大的车站。第三是保障售票系统的平稳运行，拓宽网络带宽，加强系统监控，不要出现12306的情况。而中秋国庆假期的出游旺盛，部分地区和时段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客流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热门车次、热门区间车票可能会售罄，所以我们建议广大旅客朋友尽早规划，合理使用12306的候补、查询、提前预约等等，甚至包括他们有积分制度。你像今年的教师节啊期间，我们的老师朋友有高额积分，退休的银龄朋友高额积分，充分利用好这种高额积分制度。从今年7月20号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实行试点预约购票，旅客通过12306提前预约，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先到先得，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都能对约预约订单，通过12306客户端等渠道就能提前兑换，这也是京沪高铁当中的一条最新亮点。再次强调啊，铁路12306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网络售票平台，致力于为广大旅客提供公平、公正、安全、便捷的购票出行服务，从来没有和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甚至挑选车厢座位费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详情关注12306。

最近，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国资国企啊，紧紧围绕企业使命任务，开展社会责任工作，推动社会责任理念和经营管理的有机融合。2025年，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跃升到50000亿的新台阶，营业总收入

0: 铜陵有色连续八年进入世界五百强，似乎省属企业入选2025中国制造业企业五百强榜单。宛维集团聚乙烯醇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世界前列。叉车集团主要经营指标连续35年国内行业领先。今年1至7月，省属企业净利润以交税费及投资额均实现超7%的增长，营收利润等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科技创新效能稳步提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取得突破。今年1到7月，省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居全国省级国资监管企业第四，长三角第一位，产业引领能力不断增强，积极服务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0: 数据显示，省属企业已建成高能级创新平台338个，新兴产业表现亮眼。2025年营收达2283.5亿元，增长29.3%。今年前7个月增速提升至40.6%，营收占比达30.5%。服务大局与民生并重，安徽国资国企深度参与陕电入皖等重大工程，在皖北投资超600亿元，乡村振兴领域完成投资143.5亿元，绿色转型加速。新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省国资委表示将持续推动社会责任融入经营全过程，为美好安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扛牢交通、水利、能源、粮食等重点领域保障责任，省属实体企业在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等领域资产占比超70%，主动服务区域协调发展。

发展紧锣密鼓，合肥继续往前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最新一条道路封闭的通知，封闭天柱山路和望江西路交口东北侧的半幅车道，保留交口主道双向四车道加两条人非车道通行，封闭时间从9月12号22点到2027年1月12号22时。第二是封闭天柱山路和望江西路交口东南侧半幅车道，保留交口主道双向六车道加两条人非车道通行，封闭时间为2027年1月12号22点到2027年4月4号24时。封闭期间，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按交管部门设置交通提示牌有序通过，注意安全。

再来看到，在今天中午时段，合肥市人民政府刚刚发布的一则通知，合肥三个部门同时发布公告，外卖员连续送单超四个小时20分钟内不再派单，这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外卖业的秩序，保障配送员消费者社会公众安全。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市商务局联合印发本条通知，从主体责任、车辆管理、人员培训、配送规范等方面，为外卖配送行业提供系统性安全规范。其中明确要求，第一点就是配送员如果连续的工作超四个小时，系统就会发出叫疲劳提示，20分钟内不能再派单，要保障骑手休息权限。我们再来看到其他几个方面的管理，在车辆和装备管理方面，指引强调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等配送车辆需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严禁非法改装，机动车需取用号牌并购买保险，非机动车应依法登记上牌，配送箱需无毒无害，定期消毒，配送员必须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此外，严禁在楼道、室内等场所充电，杜绝消防安全隐患。第二就是指引当中关于人员管理和培训，平台和第三方合作单位需定期组织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应急处理等培训，培训记录保存不少于2年，配送员上岗前需通过考核并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患有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不适合配送的疾病，配送员暂停上岗，每日上岗前需进行健康自查，出现发热、呕吐等症状应及时上报。在配送服务规范上，指引要求配送员接单前一定要检查车辆装备的状态，取餐时核对订单信息，并检查实验封签完整性。

对封签不完整的餐品有权拒绝配送，配送中需确保餐品封闭平稳，与恶劣天气交通拥堵，可以和客户交流，交流时应礼貌用语，推广无接触配送和智能外卖柜，不得把餐品直接放置于地面或不洁环境。针对交通违法行为啊，指引提出联合惩戒机制，比如说配送员一个月内累计发生3次闯红灯、逆向行驶等突出违法行为，会接受强制安全学习、线下培训和3日限单，累计达5次则暂停派单至少7天，纳入重点监管。如果发生事故且负同等及以上职责或屡教不改，依法清退并纳入行业黑名单。同时对违法率高发的合作站点平台需约谈警示，并降低资源分配，直至取消合作。指引还要求平台和合作单位要制定交通事故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明确处置流程，发生事故时配送员需立即上报，保护现场配合调查，优先抢救伤员，市场监管、商务、公安等部门联合督查。当然我们老百姓也可以共同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我们可以打122，对吧？比如遇到交通事故，或者打12345市长热线，或者是维权12315。我们讲外卖小哥是城市的新兴就业人群，但是我们的生活真的少不了。不过出行过程当中的安全隐患却是历历在目。我相信指引的出台，大家共同监管，有法律规定，有指引，共同协商，我们才能让这座城市当中老百姓吃上热乎饭，买到新衣品，外卖小哥能够挣到钱，并且安全出行，城市秩序井然。

在昨天下午，长丰县政府和中创新航在合肥市政务中心签署合作协议，中创新航合肥研究院正式落地。这个项目呢，是重点关注中市县研发实验室和实验测试中心，可以开展锂电池和相关产品研发和实验测试任务。2021年，中创新航合肥基地落地开工，目前一期、二期已经建成投产，三期即将投产，四期正加快建设。合肥基地全部达产之后，将成为中创新航全国最大生产基地，可带动就业近万人。本次合肥研究院落地，也是合肥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在动力电池领域，合肥已经聚集像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等多家国内的动力电池前十强企业，研发材料、电芯、系统应用、回收全产业链。在储能上，我们有阳光电源、国轩高科、安徽派能、上海电气、安徽等一批行业龙头，形成覆盖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和飞轮储能的多元产业布局。

0: 科技赋能生活，我们再来关注一件科技上的事儿。在庐阳董铺国家湿地公园，就是董铺水库了，这里启用了无人机场及四处高杆监控，构建空中巡航、地面监测的立体防护网，用智慧天眼守护合肥人的大水缸。
1: 湿地范围禁止钓鱼，保护湿地生态，保护水源地安全。
2: 这么大的一个湿地保护园区，光靠人力这点是肯定是不够的。
3: 这种巡逻的方式，确切的保护好这个水源。
4: 无人机场每周自动巡练20多平方公里，可对湿地的水域、滩涂、保育区以及重点的岸线排查非法垂钓、违规倾倒垃圾、突破人工地面上的距离、地形、夜间等条件下的限制。
0: 关注百姓冷暖，让合肥人住上好房子。合肥市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方案9月1号正式出台，定义好房子。到明年底啊，合肥要创建约100个完整社区，活动、吃饭、买菜、养老、托育、看病全流程搞定。目前合肥方兴社区、海恒的姚海的恒通社区已经开始试点了。
5: 合肥正在重新定义好房子，合肥市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方案9月1日

0: 正式出台，到明年底合肥要创建约100个完整社区。那什么是完整社区呢？简单的来说啊，你出门走5到10分钟，活动、吃饭、买菜、养老、托育、看病等等全能搞定。那有人要问了，这和好房子有什么关系呢？哎，关系可大了。以前我们选房子关心的是什么呀？地段、户型、学区，至于菜场、医院、养老、托育，那只是加分项。现在呢，完整社区的好房子是要把日子过得更舒坦变成必选项。
1: 我赞成。
0: 更贴心的是，合肥不搞千区一面，老年人口多的社区则侧重养老健康服务，年轻家庭多的社区则侧重托育文体设施。住在哪就配什么样的服务，真正做到1000个社区1000种配置。目前包河方兴社区、瑶海恒通社区等已经开始试点，有的社区呢还引入了规划师全流程参与完整社区的建设管理。时代在变，好日子的标准呢也在变。从买房看地段到下楼有配套，合肥正在把好房子的标准从一套房变成一整条街。那么你家楼下最缺什么呢？讨论区聊一聊吧。
2: 大家知道我对好房子的定义是什么呢？我觉得交通吧特别重要啊，这个停车位充足，回家路上不堵啊，甚至我家周围还有很多公共交通供我选择，我觉得这是我对好房子的定义啊。你看现在其实我们是多管齐下，有的时候换房子是个难事儿，但是让交通配套其实我们能做到。新学期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就推出24条助学专线，通过专线直达、定点接送，为乡村学生就架起家校之间的安全桥，解决交通这件头等大事儿。
3: 新学期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推出24条助学专线，通过专线直达、定点接送，为乡村学生架起了家校之间的安全桥。
4: 下午4:40，放学铃声响起，位于长丰县杜集镇配合社区的配合金汇小学门口，两辆助学专线公交车早已就位，安全员引导学生有序上车。在距离学校6公里的杜集镇配兴村，村民刘洋在放学后的10分钟接到了孩子。
5: 现在助学专线开通了，也很安全，我们也很放心，孩子也不孤单，在路上和同学聊聊天，一会儿就到家了。
4: 配合金汇小学本学期共有278名学生，他们除了来自配合社区外，还有部分来自距离较远的村庄，最远的有10多公里。
6: 公交车坐着很舒服，很安全，下雨天也淋不到雨。
7: 都是儿童，基本上他的上学和放学都是靠爷爷奶奶来接送，主要是骑这个电动3轮车或者2轮车，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学生可以定点定时的乘车，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4: 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助学专线自今年初开始运营，目前共有24条线路，覆盖杜集镇、岗集镇、吴山镇、桃楼镇、下塘镇，上半年已累计服务学生约6万余人次。
8: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根据收集家长、学校反馈的出行建议，在运营的范围内，按照有学生的实际需求来拓展助学专线的覆盖范围，着力解决学生上下学、出行难、坐车难问题。
2: 除了上下学的坐车难问题，看病是不是也能够交通顺畅？为解决出行最后1公里的问题，8月26号开始，在合肥公交集团的支持下，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徽省立院南区到姚公庙地铁站的最后1公里的公交接驳正式开通，投入运营。地铁站出站，公交接驳无缝就医，让市民就医出行更方便舒心了。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叫做1公里这个概念啊？1公里嘛，1000米，大家都知道，小学生都会算。到底走1公里需要多久呢？我们说，对健康成年人来说呢，步行1公里10分钟左右比较轻松；对普通老年人，15到20分钟会感到略微有点累。但是抱孩子拎大件行李的朋友要走10到20分钟，可能腰酸背疼；对自推手动轮椅的朋友要20到25分钟啊，对手臂和体能消耗大；而对拄拐残疾行动不便的人，甚至要走25到40分钟，还得中间休息几次。你看，同样是1公里啊，不同人的体感差异特别大，路线不熟，穿越人流、烈日、雨雪，也会让最后1公里更难走。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就在推行最后1公里在合肥进行试点。你像就医，大多数朋友去看病，这个1公里

用公交接驳是不是更完美呢？本次开通专线是从姚公庙站的 A 口出发，地铁出站就能候车，停靠姚公庙 A 姚公庙公交车站牌到汤路口文渊府北门省立院南区啊，大概公交车开10分钟左右吧就能到啊。下了公交车100米就能到门诊，而且班次很频繁，5到8分钟一班，全线叫安全区域，灵活招手停。合肥公交的正常刷卡，票价比较优惠和实惠啊。

0: 我们再来看到城市的精细化治理，在祁门路、金寨路到肃宗路部分路段长期存在占道经营的情况，影响市容，还给交通出行按下安全隐患。难道他们真的把马路当成市场吗？这种占道经营究竟何时休？
1: 我们都是有安全隐患的，不能影响这个正常的这个行人通行吧？
2: 还是缺乏管理的。
3: 味道我觉得挺大的。
4: 我讲你这个晚上你们是跌哪大错？
5: 哈哈，兄弟。
0: 事件曝光会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我们节目也将实时更新报道。最近呢，有一名在合肥的视力障碍的朋友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一段视频，记录的呢就是自己下班的回家全程。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 vlog 特别兴起啊，有很多拍摄设备比较方便，挂脖的，对吧，手持的。一路上他被公交司机、热心路人、保洁阿姨、地铁工作人员是接力帮扶，温柔照护。视频发出后感动很多人啊，有网友就说，合肥这座城正在偷偷爱着你。在视频画面记录下完整的爱心传递过程，从公交车下车点，公交司机温柔叮嘱，热心市民主动上前留意路况，提醒路面障碍物，引导咱们的牧盲哥踏上盲道，细心确认通行安全。当牧盲哥前往地铁无障碍电梯时，路人主动帮忙操作电梯按键，询问出行去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前往地铁站乘车的过程当中啊，路人保洁阿姨更是一路护送协助他，得他到了车厢，热心乘客主动又协助他确认站点信息。当列车停靠到鸭灵冲站时，地铁工作人员早已做好经营准备，上前搀扶引导，慢慢指引他通过站台台阶。在他抵达站厅后，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协助刷卡通行，一路护送到 C1 出口，反复叮嘱接下来的路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段短短的通勤路程，一场不间断的善意交接，面对陌生人一次次伸出援手，牧盲哥坦言，每一次收获善意，心中都会涌起难以言喻的感动。陌生路、保洁阿姨、公交地铁人员没有约定啊，默默用微善意铺就一条安心回家路。城市当中的温暖就在这儿，合肥是一座有爱之城。当然我们也特别鼓励朋友们可以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去拍。我现在有种感觉，就是我们以前拍啊记录就是为了维权，然后申诉，对吧，这里做的不对啊，我们有证据。现在好像不是啊，现在就是记录生活，然后会记录好的事情，让大家为之感动的事儿，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共同去改变的事儿。我们不再去掩盖不足，我们也不再去一味的表扬，而是在真善美中看到这座城市的真心情。好，再来看到合肥警方有真性情给您做出温馨提醒。最近长丰县公安局接到多起警情，请广大商户务必提高警惕。怎么回事呢？9月1号的中午，经营电瓶车销售店的杨先生忙着整理新到的车，一名微信号为菜菜爱生活陌生网友主动添加微信提示要买电动自行车，说因为孩子在这边上学，自己外地不方便，专门让我推荐3000块到3500块的车，听着很诚心想买。杨先生把几款车图发给对方，对方很快相中一辆电动车，立刻付钱，下午让孩子来店里把车骑走。杨先生对方从平台下单，这样可以享折扣，但对方称自己不会操作，坚持通过支付宝收款码交易。杨先生没多想啊，把收款码发了过去。过一会儿，对方说我支付不了，换个方式。这样

咱俩视频，你把收付款对着镜头，我直接扫码付。”杨先生按对方说的操作，用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对准另一部手机打开支付宝，确认收款码让对方扫。对方看镜头操作一会儿，说已经支付完成。视频通话中啊，杨先生的手机是陆续收到短信提示，挂断电话，点开提醒一看，才发现这些并不是到账提醒，全部居然是扣款提示。杨先生慌忙联系对方，发现已被拉黑，电话打不通，才意识到被骗，赶紧报警，被盗刷1998元，又气又急。短短视频通话，账户为何会多笔扣款？想不明白的是，明明是我给他的是付款码，怎么会刷我自己的钱？几乎同一时间啊，长丰县另有5家商铺也遭遇类似情况。民警调查发现，此类诈骗中，骗子伪装成客户，联系商家提出购买需求，商家展示的付款码扫码失败为由，让商家视频通话出示收款码。而骗子得到手的关键在于，微信和支付宝在显示收款码时，系统默认显示的是付款码，商户要从付款码切换为收款码，骗子就趁着商户切换瞬间快速截图付款码，随后盗刷。原来如此，我们可能有过类似经历，我们一般都是付款码，那咱们不是商户，没有收款码，对不对啊？当然这个切换的过程，它可能这个时间差，哎，骗子截图。目前微信和支付宝平台均不支持对付款码直接截屏和录屏，为了绕过平台为用户设置的保护屏障，诈骗分子在此案中则是通过诱导当事人用另一部手机拍摄付款码方式，远程对视频画面的付款码快速截图，从而实现盗刷。经查询，微信和支付宝收付款使用说明，微信付款码单笔是不足1000块的，无需验证啊。如果达到是要验证的。而支付宝在没有进行免密付款额度设置时，境内单笔小于等于1000，境外小于等于5000也可免密支付，所以他总共损失1998嘛，是多笔订单累加的。这又是一种新的诈骗方式哈、啊，朋友们，真的是林子大了，什么情况都会有，但我们真的要提高警惕。广大市民，尤其是商户，不要在视频通话或聊天中向陌生人展示收款码或付款码，特别是切换界面容易被截屏盗刷。记得你如果截图看清楚是付款码还是收款码啊，我们建议大家关闭免密支付，用手势验证、刷脸、指纹，这样确定是你自己支付，为账户上一把安全锁。一旦发现账户异常、扣款信息有问题，第一时间截屏留证，暂停账户使用，立刻报警处理啊。那么96110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好，再来看到下一则消息。这则消息呢，同样是发生在我们的周围，而且是刚刚开学。怎么回事呢？通知的格式、说话语气和老班一模一样，还有其他家长在群里接龙缴费，完全看不出破绽，我就交钱了。9月2号一早，武汉一中学的家长们发现转账被骗后迅速报警，看似常规开学收费通知，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布设的陷阱。是这么发的啊，说所有家长交孩子新学期体检费和保险费啊，体检费是178元，保险费是98元，请各位家长保存二维码到支付宝进行缴费，缴费好的家长接龙，谢谢配合。事发当日凌晨，一个陌生账号悄悄潜入该校 QQ 群，骗子并未急于行骗，而是先翻阅群内全部历史文件，为的是模仿班主任的语言格式。清晨，陌生账号摇身一变成了班主任，在群内发通知，谎称同意收取学生体检保险费用。为打消家长顾虑啊，营造真实的缴费氛围，该团伙是分工协作，另一名同伙同步入群，伪装成学生家长，通知下方第一时间接龙缴费，非常真实整齐的缴费接龙，让群内家长彻底放下戒备，纷纷转账。为了在更短的时间骗到更多人，细心的班主任还会主动艾特未缴费家长，短短十几分钟，30名家长陆续扫码转账，金额8000多元。直到早自习结束后，真正的班主任才发现聊天群的问题，立刻停止群内转账，第一时间前往派出所报警。警方利用黄金24个小时展开大数据的侦查，最终把犯罪嫌疑人抓获。近期开学季，多地的校园频发家长群冒充老师收费诈骗，套路雷同，迷惑性非常强。为守住大家钱袋子呢，特别提

请全员实名入群，某某学生或某某学生的家长严把入群关，就是我们如果是群内的成员，不要把你的群的这个二维码给别人去看啊。第三，定期排查，那当然这是群管理员的责任，还有规范群内的管理，比如说可以开启仅管理员可发言模式啊，所有通知或收费信息统由班主任官方发布，杜绝他人随意推送。最后，缴费务必核实，凡是群内出现扫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的收费通知，不管多逼真、多少人接种，一律先打电话核实，绝对不跟风转账，有问题及时拨打110，及时止损。

0: 好，再来关注几则轻松的事儿。最近华东顶级的室内滑雪场合肥全民冰雪运动训练基地项目建设加速推进，项目的地下室的桩基施工已全面完成，冷区桩基试桩和土方出土作业有序开展，工程进入基础施工阶段。这是合肥重点的文体配套项目，在北堰湖西南侧，占地 98.6亩，室内滑雪场面积近4万平方米，建成后是华东地区规模领先的室内滑雪场，填补省内大型室内滑雪设施空白的问题，预计2027年底建成，预计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在功能定位上，场馆建成投用，将集大众休闲体验、专业冰雪训练和高级赛事承办功能于一体，面向合肥和长三角地区提供全天候、全零段、四季冰雪文旅产品。再来分享一则合肥娃的好消息，合肥娃最近摘得国赛奖，合肥九中的高一学生为敬老院老人发明了一个叫安全监护机器人，而这个作品获得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全国二等奖，为两个合肥娃点赞。
1: 这里有老人需要帮助，
2: 谁能想到合肥两个少年因为一次在敬老院的志愿服务，决定为老人做一个机器人。
3: 在敬老院的一个房间设计一个没有隐私问题、全部本地化运行的智能机器人，
4: 我们对它进行了近100张的图形训练，可以让它在各个方位识别到老人摔倒。
2: 这项发明荣获全球发明大会竞赛全国赛二等奖，为两个又暖又酷的合肥娃点赞。
0: 最近行走在合肥街头，不少人就会闻来一场黄金雨的清香。实话实说，我还没闻到呢，所以刚才节目开头就问您，您那儿桂花开了吗？看起来像桂花，哦，其实不是桂花啊，而是合肥秋日的信使栾树。看到栾树，其实秋就近了。风掠过街巷，细碎的黄花坠落，铺满一地的碎金。而九月的上旬，合肥便被栾树的浪漫包围。道路两旁、公园街角，高大栾树撑开浓密树冠，一簇簇金黄小花缀满枝头。秋风一吹，花瓣纷纷扬扬飘落。人行道、车顶、绿化带，到处都散着星星点点的小黄花，氛围感拉满。很多人会把栾树误认为是桂花，二者虽为黄色小花，却大有不同。桂花浓郁的香味是它特点，而它的花朵小巧成团。栾树花啊是没有香气的，花量是比较盛大的，落花如雨。花期过后，枝头会结出一串串粉红灯笼一样的果子，花果同枝，色彩层次特别鲜明。栾树也叫灯笼树、摇钱树，是合肥城市绿化的实力派选手，本土适应性非常强啊，最高可以长到20多米啊，是一种乔木。难得的是三季都有景的树种，春天长出艳红的嫩叶，夏日浓荫蔽日，而秋末是它的盛放期，有花花完了，还有红色的果实缀满枝头，同样是城市的空气洁净器。在合肥的肥西路、玉兰大道、惠州大道部分路段，栾树更是行道树连片栽种。蜀山蜀西湖的公园西北角有8000平方米连片栾树林，市民秋日打卡好去处。另外像杏花公园、大蜀山森林公园、滨湖各大游园，栾树成片分布，风过之处皆是满地流金。明珠大道和天乐路交口还有处被市民誉为栾树天桥的打卡地。合肥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公园，见缝插绿。

0: 拆墙透绿，让绿意渗透每个地方。截至今年6月，全市建成整个公园总共669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9平方米，公园绿化活动场地覆半径超90.5%。走在合肥街头，桂花虽未至，栾树亦相逢。好了，这是今天的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我们进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周三特别单元《百姓故事》，稍后回来。
1: 充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卢大姐大家常像会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我是卢大姐袁莹，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过程当中哈，也在后半段进入我们的周三特别单元自省无声的百姓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医院的故事。在公众印象当中，医院的麻醉医生看似轻松哈，但实际上手术量增加，麻醉医生短缺，医患矛盾加剧的环境，麻醉医生长期超长工作，紧绷的神经，换取病的安全和健康。这些年时常有麻醉医生猝死的报道。中华医学杂志曾统计，2012-15年媒体公开报道，猝死29名医生中，14名麻醉医生，占比一半。2019年，上海一名30岁麻醉医生；2022，深圳一名34岁麻醉医生；2024，江苏一名46岁麻醉医生猝死的案例，我们都关注了。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同行之间都会互相说一句“保重身体”。说完之后，第二天该加班还是加班。很多人觉得麻醉是打一针睡着就好，其实不是。业内流传这样一句话：“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为了保命，麻醉医生要做很多工作。麻醉的方式有半身麻醉、椎管内麻醉、神经阻滞麻醉、全身麻醉，准备工作比较多，风险更高。术前提前一天去病房做术前访视，询问病史、过敏史、用药情况，评估心肺功能，制定个性化麻醉方案。当天更是要提前十几分钟抽麻醉药、抢救药、升压药、降压药，加起来10多种，核对药名、稀释，贴上标签，准备好气管、导管、喉罩。病人进来后开始麻醉诱导，注射静脉麻醉药、镇静药、肌松药，让他慢慢入睡，随后做气管插管。这个风险其实比较大啊，麻醉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意外并发症，有的病人麻醉前吃了饭或胃肠道功能差，可能呕吐误吸，还有人出现呼吸循环抑制、呼吸心跳暂停、严重过敏休克。每个人对麻醉药物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要根据每个人的年龄、病情、体重、体质、手术进程、刺激强弱，随时调整药量、注射速度，尽量保持患者血压、血氧饱和度平稳。否则老人、体质比较弱的人，或者本身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可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外科医生手术的时候啊，麻醉医生要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通过微量泵、输液泵持续泵注射静脉麻醉药或吸入麻醉药，直到手术结束。手术结束后啊，要慢慢减少泵药的速度和药量。

0: 让病人在半小时内清醒。等到病人生命状态稳定后，拔出气管导管，推到术后恢复室观察。这样的流程他们每个人一天重复5次，而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神经是紧绷的。比如手术中患者血压突然下降，要迅速判断是出血、药过敏、麻醉过深还是心脏问题，稍有迟疑可能就错过最佳抢救时间，给他们的反应时间按秒计算。比如说有些人做肝脏手术，一两分钟内血压从120降到50到60，意味着出血量可能达到2到3升，正常人体血中只有4到5升，类似情况几率不高，但你不确定什么时候发生。他们的心率和病人手术室的变化是一致的，病人生命体征变化，他们的心率肯定也会升高。有时候啊，他们要面临两难的选择，像腹膜炎、肠穿孔、感染性休克，进入医院就是危重，麻醉药物对心脏和脑血管抑制作用，使用正常剂量的1/10甚至更低的麻醉剂量，病人的血压和心率都可能崩盘，需要抢救。这时候需要家属权衡利弊，不做手术病人必死无疑，做了手术也只有一线生机。紧绷的状态持续很长时间，麻醉医生6:30起床，8:00第一台手术，没有固定下班时间。麻醉医生跟外科医生不一样，外科医生可能有固定的手术日，但是他们每天都是手术日，一台接一台，忙起来午饭拖到下午甚至晚上是常事儿。网上有人叫他们缺钙医生，因为手术室看不见阳光，尤其是冬天，天亮前上班下班已经天黑了。夜班是最累的，面对的是全院各科的急诊，晚上能睡2-3个小时已经很幸运，大多时不能合眼。这位医生40多岁，有明显脱发，明显感觉精力不足，睡眠不充分，情绪有问题。两个孩子上小学，放学回来辅导作业，不停地问我问题，忍不住发怒。第二天醒来又觉得自己真不应该这么不耐心。科室一部分人出现高血压、高血糖甚至心律失常的状况。他们的忙碌跟手术量增加有关。2021年全国住院手术量为6600万例，2023年涨到8100万例啊。最近10年手术量还在涨。2012年的时候，医院20多个手术间平均每天40-50台手术，扩建新院区手术增加到60个，手术量200台。手术量增加一个原因是老龄化严重，相对来说做手术老人增多。现在经济条件好，一些过去觉得费钱的手术现在想尽早做，甲状腺结节、肺部结节。那比如说微创的发展，一些手术的时间缩短，窗口较小，病人手术意愿有提高，现在微创手术比例占到50%以上。另一个原因是人手紧缺，麻醉医生工作不止在手术室，还有胃肠镜的无痛诊疗中心，包括气管镜室、麻醉门诊，也就是医生不增加，可是需要用的地方特别多。麻醉起步较晚，发展之后是个弱势学科，大部分医院麻醉医生地位不高，属于平台科室，工作比较被动，和外科没法比啊。好了，我们听了这么多苦水，确实觉得不容易，往往被忽略的才是最重要的。来接听一路热线，我们先听一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沟通交流。您好，这位朋友啊，您好。
1: 喂，卢大姐。
0: 哎，是我，请说，您电话。
1: 你好，
0: 您好。
1: 我请问你一个时间呢，卢大姐。
0: 嗯，您说。
1: 我这个肺脏机，这个嘴干是没办法。
0: 嗯，有糖尿病吗？
1: 我没。
0: 查过吗？
1: 我查过了。
0: 啊，睡到半夜，这个干的是不能忍，是不是啊？就是必须要喝水、啊
1: 哎。对了，就过后水免的、
0: 啊、
1: 记住了。
0: 嗯，比如说几个原因，第一个我排除了糖尿病，对吧？您睡觉的时候是张口呼吸吗？
1: 你张口一些不张口一些。
0: 啊，
1: 我一般是不长咳啊。
0: 啊，房间里是不是比较干燥啊？房间里有没有类似于加湿器的东西降降噪、啊？
1: 房间都没东西的。
0: 啊，睡前吃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咸呢？
1: 嗯，心我长得不敢吃了。
0: 嗯，那也
1: 就嘴干。
0: 啊，那有没有到医院去看过呀？
1: 我把吃的地方可是吃这个七年前那个药，
0: 嗯，
1: 跟胃药吃的、
0: 嗯、有可能。您下次再去开这两个药的时候，问问医生会不会有这个副作用。如果说实在干的难受、
1: 啊，
0: 看能不能换一些药片，同样达到这个治疗效果，
1: 啊、
0: 看能不能换一些药。
1: 我老是胃发流，吃那个药嘞，口交片的嘞，他、
0: 啊、
1: 我看他那说明书我就是讲，
0: 嗯
1: 啊，口干。
0: 哦，那有可能。
1: 我这药找天天了。
0: 哦，那您就再问问医生吧，看下次去复查能不能换点药品，这个让口干的问题得到一些缓解，好不好？
1: 您没有办法给他。
0: 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您这个是药物导致的。
1: 哦，
0: 对吧？你不是别的原因导致的，不是生活上的原因，是药物导致的。但这个药又必须得吃，所以我就说了嘛，看能不能换一种药嘛。
1: 哦，找这个纪念考吗？
0: 没有，
1: 这个
0: 药品我不太清楚，具体问医生，好不好？
1: 好，
0: 不好意思了啊，再见。
1: 好，谢谢。
0: 没事。好了，就说到这儿吧。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与您电波相约，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项目部了解到，船闸主体冲水试验已顺利完成，同时新建跨闸桥桥梁成功实现整体顶升。此前工程已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验收，三大关键节点接连落地，标志着项目向通航目标迈出决定性一步。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经修订完善后近期正式印发，并将自10月1号起施行。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对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细化，同时明确见习单位当年开发的见习岗位原则上不得超过上年末社会保险参保职工人数的20%，且总数不超过20个。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据中央气象台8号发布预报，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未来2天中东部自北向南迎来降温，各地气温会逐步降至偏低水平，最高气温30摄氏度线退至华南，25摄氏度线压至湖北安徽一带。当地时间9月8号，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目前已造成超过3200人死亡。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马马8号开始对刚果金北基五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评估疫情应对和人道主义形势。当地时间8号，厄瓜多尔警方宣布，他们在瓜亚斯省波索尔哈地区开展了代号为“红树林行动”的缉毒行动，查获约4吨毒品，并抓获4名涉嫌贩毒人员。截至目前，警方尚未确认4名被捕人员所属的犯罪组织，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和菲尔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天的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

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0: 买最多2500万股的普通股。另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呢是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八月当月的进出口是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的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和21.7%，连续四个月同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另外，8000亿元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正在加速落地实施。近期呢，浙江、湖北、四川、云南、福建、山西、河南、海南等多地相继落地了首批投放。市场分析认为啊，本轮资金对社融的拉动将分期渐进释放，后续的 PSL 利率也可能存在下调空间。2026年的全国消费品工业或座谈会呢召开，会议要求要全力保障消费品工业平稳增长，制定实施化纤、造纸、乳制品、食糖、食盐等等产业政策，组织开展人工智能加三品专项行动，有效推动消费市场提振升级，根据实际情况开展重点产品供需适配分析和产能监测预警。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另外，上海进一步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新政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聚焦产前环节、出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的环节，推出一系列的普惠性、减负性保障去举措，那实现了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好了，来看一下时间，15:18，来进一下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关于股市方面的消息啊。上交所的国际合作部总监张斌表示呢，将进一步推动 REITs 产品纳入互联互通机制，积极推动人民币的股票交易柜台纳入互联互通机制，探索更多在交易机制、标的范围、投资者门槛方面的优化举措，满足全球投资者配置中国市场的需求。首批八只北交所3个月持有期的主题基金获批，这八家基金管理人包括华夏基金、富田汇、汇添富基金以及易方达基金、南方基金、嘉实基金、东财基金、富国基金、中信建投基金。最近的加密市场再出了安全事件，被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使用的比特币区块链 Quid Network 遭遇了黑客攻击，价值约3.2亿美元的比特币被盗。这是近期一连串加密货币被盗事件当中最新的一起，再次动摇了市场对数字资产的安全性信心。

另外呢，我们看到消费白马的一些消息啊，那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宣布，耐克呢将被移出标普100的指数，将于9月21号的美股开盘前生效。届时，耐克将结束近18年的成分股身份。更有意思的是呢，一个以做空成名的投资者啊，最近最重的个股持仓却压在了消费股上。国外的机构日前披露，露露雷蒙目前已经是自己持仓最重的个股了。即使股价较上一次买入又跌了约20%，他仍表示继续持有。如果股价低于100美元，还会考虑增持。一个呢被移出标普100，一个呢却让大空头越跌越买啊。那么露露雷蒙年内下跌约50%，耐克下跌约39%。从历史高点来算，两家公司的股价都已经回撤近80%了。

另外呢，我们看到了茅台自营店再次上调了飞天，茅台零售价格由每瓶1753元上调至了1766元一瓶，为年内的第6次调价。同时呢，爱茅台再度调整了6款飞天茅台的销售规则，自9月9号起，由原来的每月9号、19号、29号集中投放调整为常态化投放售卖。另外，汽车方面，我们看到，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8月的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呢是154.1万辆，同比下降23.6%。其中呢，新能源零售100.5万辆，同比下降10.1%，渗透率达到65.2%。8月的乘用车出口呢是88.8万辆，同比增长77.8%。其中呢，新能源占出口总量的58.4%。针对9月以来特斯拉等多个品牌降价的情况，乘联会负责人崔东树表示，9月处于金九银十的关键窗口销售期，各品牌集中销售更多的是脉冲式窗口冲刺，目的呢在于冲销量、清库存，而非全面的价格战开端。好了，看看时间，15:30，我们来静一下半点的歌曲和报时，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15:40，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根据呢财政部发行的安排啊，2026年9月10号教师节这天呢，将发行新一批的储蓄国债电子式的，在银行存款利率一降再降的节点呢，能抢到就是赚到了。参考今年6、7、8月份连续发行的几期，利率已经稳定在了一个水平线上。3年期的票面利率呢是1.63%，5年期的票面年利率呢是1.7%。别看这个数字不高啊，但咱们得对比着看。目前呢，国有大行的3年期定存挂牌利率大概在1.25%左右，5年期呢才只有1.3%。所以10万块钱存3年买国债，比存大行的定存要多拿240元的利息，存5年呢要多拿500元的利息呢。同样是躺赚的稳健理财啊，国债让你躺得更舒服一些。不是稳健理财，稳健的一种存款方式啊。9月10号这批呢是储蓄国债电子式，和8月的凭证是不一样。电子式有两个优势啊，购买渠道多，不用非跑去银行柜台排队，手机银行、网上银行都能抢。电子式的国债呢是按年付息，每年到期的利息自动的打到卡里，比凭证式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会更灵活一些，复利效应呢也会更明显一些。国债这种好东西啊，从来都是靠抢。给大家几个建议，首先第一，你要提前开户啊，今天最好就去在5点前下班前把账户给开通，你的银行卡要开通这个理财账户，签约和国债的托管账户。很多的银行首次开通必须去柜台，所以别等到明天早上手忙脚乱啊。另外，资金要到位，在明天上午的8:30之前把钱存入对应的银行卡。养老金专属额度呢是一个新渠道，如果你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可以关注一下专属的额度。从今年9月起，电子式的储蓄国债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范围，不仅有税收的递延优惠啊，还有单独划拨的额度，普通渠道抢不到的话，这里可能还会有机会。所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提醒大家别错过这一次啊！如果你是已经开通了前面我们说的就是电子储蓄国债呢，就是不用跑到银行柜台去排队了，手机银行、网上银行都能抢啊。但如果没有开通的话，提醒大家今天5点下班前，5点半银行下班前最好去开通一下了。现在呢，这个9月刚开头啊， A 股呢就给散户折腾得不轻，相信大家都有一点感受啊。9月4号的时候科技大跌，9月7号呢科创50大涨了2.42%， CPU 板块全线爆发，结果9月8号农业和煤炭又卷土重来，割肉了科技追农业，然后科技反弹追了农业，煤炭又领涨。这种跷跷板的行情啊，在投资圈里叫风格切换，钱总共就这么多，资金呢从一边跑到另一边，你追它就跑，你跑它就追。那为什么会切得这么快呢？总结起来有三股力量在拉扯。第一呢是美联储9月加息悬在头上，目前的概率约60%。科技股、成长股也就是科技板块啊，怕加息。防御板块呢，煤炭、农业呢，趁机就上位了。第二呢是国内政策在拖挤啊，这个信息通信15的规划呢刚刚出。那科技呢又有故事可以继续讲。第三呢是场内的资金总共有这么多，成交没放大，想拉科技就得卖防御，想拉防御就得卖科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于是就是两边来回横跳。那么咱们普通小白怎么办呢？菲儿能给大家三条实操的建议。第一，就是千万别追涨杀跌，用定投分批入场，可以选一两个你看好的方向，比如说政策明确支持的卫星通信，或者是已经跌出性价比的消费，每次跌的时候呢买一笔，涨的时候不要动，每隔2-3周的时间把仓位分批建起来。第二呢是仓位控制比选股更重要啊，现在这种震荡

0: 的市场呢，仓位最好不要超过六成，留四成现金在手。哪天板块突然涨了三个点，可以用现金捞一笔，涨上去了你也有仓位跟着吃肉，进退都有余地。第三就是均衡配置，多边下注，别把所有钱都压在一个题材上，多分几份就有仓位，那么科技跌了，消费也能回点血。所以另外呢，就是有两个要关注的时间点啊，一个是9月11号美国的 CPI 数据和9月17号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这两个时间点之前啊，尽量别压重仓，等靴子落地再说啦。好了，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首先看到的是华泰证券的港股策略啊，建议呢将低波红利作为底仓。宏观上的全球的流动性环境啊，仍具不确定性，压制了港股估值进一步修复的空间。那因此呢，建议继续将低波红利作为底仓，比如说像银行、公用等等，同时控制高美债收益的贝塔品种，如有色啊，还有配置的敞口。那么积极的在变化当中，在于财报。全部的港股2026年在上半年盈利同比大增，大幅的增速是回落的啊。不过内部的分化呢，高股息的盈利增速正在转正，主要呢是受这个资源品的拉动啊，持续验证，创新药呢也是延续高增长，而互联网的负增幅度扩大。从财报线索以及对加息预期的反应来看啊，建议持有兼具业绩兑现度和资金认可度的创新药以及 CXO 龙头。那此前呢提示的食品饮料等等必须消费如期进入了基本面的右侧运行，但短期缺少催化剂啊，可以保持耐心了。以上呢是华泰证券的港股策略。另外呢，我们看到国金证券认为三季度开始 CPB 的PCB 的业绩斜率往加速启动，那 PCB 呢有望成为最亮眼的板块啊。也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PCB 到底是什么，是指硬质的电路板，也就是电子产品的关键零部件，用于连接和支撑元器件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多层板等等，广泛运用于 AR 服务器和汽车电子等领域。所以高端的 AR 产品已经开始出货，所以观察到呢 AR 的高端新品已经在7月底卖出现货。

过了，最晚的料号呢也在八月中旬啊实现大规模的量产。这今年年底呢保持爆满的状态，所以 PCB 作为 AR 敞口的最大环节将显著受益。另外 PCB 的价格开始传导，上半年中上游涨价到 PCB 后端啊完全涨价的部分呢已经有一些向客户传导了，但是观察到这一情况啊正在积极的改善，从产业链跟踪角度，下半年的 PCB 盈利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推高环节的加速斜率。以上呢是国金证券的观点啊，因为认为下半年的 PCB 有望拉动新品和盈利的修复双重利好。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明天的下午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和各位不见不散咯。

0: 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城头了解到，截至9月7号晚，全市通过合肥市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累计完成100台电梯的在线选品工作。合肥将继续优化平台功能，力争让更多人早日告别揪心梯，坐上安心梯，把电梯更新打造成阳光透明、居民满意的民生工程，为广大居民提供便利。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依托云闪付 APP 全面推广已故人员银行账户线索查询服务，目前全省16个市、59个县市的200多家银行网点已开通此项服务，实现全省市区县域全覆盖，累计为群众提供查询服务超1800笔。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旅客出行高度集中。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担忧与反对。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萨尔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合肥地区阴天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
5: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 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9集。李索拉蒂这次来北京，不光参加学术会议，还应邀参观一座刚落成的心理实验大楼。主持这幢

0: 实验楼的人是他的两位中国爱徒。傍晚，一辆轿车将李佐拉蒂接到留学生创业区，这里在前几年就拆迁完毕，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很多。然而最近商务地产势道很差，这里招商情况很不好，两个爱徒借机租下了整整一幢空楼，还赢得了一年的免租期。论体量，他自然是比不了大型的商厦，但是仍然让李佐拉蒂羡慕不已。整幢楼都是实验中心？是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实验中心，现在正是中国风投的重点。李佐拉蒂当年的学生，实验中心主任高峰做着介绍。目前，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脑机接口实验楼，可能在全球都算是最大吧。李佐拉蒂望着大楼的轮廓，联想起他工作的那幢建于19世纪的实验楼，羡慕不已。
1: 那还真有可能，管委会一听我们公司要搞脑机接口，立刻给半年免租。
0: 高峰的妻子范丽接了口，她也是李佐拉蒂的爱徒。两人正是在李佐拉蒂手下读研究生时相识相爱，最后结合。李佐拉蒂啧啧称奇，跟着他们走进大楼。夫妻二人并没有请老师参观实验室，而是直接把他请到了接待室，端上咖啡。
1: 伊利牌，您的家乡货。
0: 范丽微笑着。夫妻二人坐在老师的对面，脸上都浮现着古怪的笑容。李佐拉蒂认识他们很多年，虽然这几年没有来往，但是也能够感觉到他们有些不对劲。笑容机械，整齐划一，坐姿几乎一模一样。李佐拉蒂诧异地望着这两个人。
2: 高帆，我还以为能在心理学年会上看到你们，离得这样近，两位怎么不参加？
0: 高峰微笑道，那种学术会议我们没兴趣，脑机接口是亿万级的赛道，我们忙于自己的项目。
2: 再忙抽几天时间与全球同行交流一下也好，能获得很多的信息呢。
0: 一名助理端过了茶点，放到了李佐拉蒂的面前。心理学家看了他一眼，此人脸上的表情和高峰范丽几乎一模一样。李佐拉蒂开始不动声色，端起咖啡掩饰着自己。
1: 不好意思老师，
0: 范丽解释说，其实是他们觉得不必要，那种会议仍然要通过文字、图片和声音交流信息，多么低效的交流方式啊。
1: 这可是您当年说过的最好的交流方式，就是神经元直接沟通。
2: 是的是的，我说过，不过现在也只能如此。
0: 高峰探身问道，
1: 老师，您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进展到哪一步了？
2: 我正准备做更多的动物实验，看看如何在猴脑上激发镜像神经元的潜在功能。
1: 我们不是给您做过人体实验吗？
0: 自从见面之后，夫妻二人总是你一句我一句，彼此间无缝衔接。在李佐拉蒂听来，他们的声音仿佛来自同一大脑指挥下的两张嘴。
1: 老师，人体实验并没有危险，你应该再大胆些。我们的脑机接口就是借鉴了您的成果，这才是镜像神经元应有的价值。
2: 你们转向脑机接口有多久了？
0: 李佐拉蒂好不容易才插紧话。这两个人在做他的研究生时，脑机接口还只是纯粹的科学幻想。范丽微笑道，
1: 3年。其实 我们。

0: 离脑机接口更近一步。我们是想让人脑并联，这才是改变历史的研究。本来这个实验就应该由您主持，您已经是心理学界的哥白尼，为什么不再去做心理学界的瓦特呢？哥白尼只是理论学者，瓦特发明的新技术最终改变了世界。李佐拉蒂明白他的意思，范丽刚住口，她的丈夫又立刻接上。你想想，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犯罪行为？为什么会有贪腐、欺诈或者战争？就是因为人类是80亿个分散的个体。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利益，必须做相当复杂的沟通，才能够勉强合作。当年，李佐拉蒂没少和学生们讨论这个问题，高峰和范丽也是听众。如果有一种技术能够打破这种壁垒，你想想前景会怎么样？一切自私自利都将被扫除，所有罪恶都成为过去，全人类智慧将融为一体，从此突飞猛进。上帝死去100年后，人类会在地球表面成为新的上帝。几乎没有对话，只是夫妻二人在那里越讲越激动，李佐拉蒂完全插不进来，只好呆望着他们。突然，两人彼此对视一眼，洗脑式的宣讲戛然而止。老师，实验室出了点问题，我们去处理一下，一会儿再来陪你。高峰恢复了往日的恭敬，李佐拉蒂平静地点点头，夫妻二人退了出去。室内再无旁人，门外则是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显然他们安排了人在门口监视。李佐拉蒂侧耳细听，又看看门缝下面晃来晃去的影子。是的，他曾经预想过的危险可能真的发生了。李佐拉蒂拿出了手机，不敢拨打，开始编发信息。不一会儿，高峰和范丽回到了这里，助手还在门外守候。两人推门进来，发现李佐拉蒂正在观看墙上展出的照片，里面有高峰、范丽和李佐拉蒂在帕尔马大学的合影，那还是20年前拍的。这对夫妻当时刚刚认识。抱歉，让您久等了。您下一步有什么安排？夫妻俩又像是一个人那样讲起话来。李佐拉蒂已经习惯了这种古怪，平静地回答：
1: 谢谢你们俩邀请我参观，我先去完成会议的安排，再参观两个实验室，然后回国继续主持我的实验。
0: 其实我们很希望您能够留下来，毕竟这一切都开始于您当年的研究。
2: 我们已经获得了激动人心的进展，很希望马上让您看到。
0: 和那些低级智慧没有什么可交流的，老师，您属于一个新时代，您是他的开创者。
3: 宫殿一刻钟。
4: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

0: 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各位好，傍晚的5:10，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我是何方，
1: 我是袁来。
0: 我们来说今天的新闻。种子呢是农业的芯片，筑牢种业根基，方能守护大国粮安。9月10号到12号，2026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将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我们也去先睹为快。
2: 本届种子双交会以树质强心促突破，全链振兴筑粮安为主题，按照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设计，精心布置政策解读、信息发布、技术展览、对接服务4大板块。会上将发布“十四五”育种攻关成果、2025年度重点农作物品种信息和2026年国家农作物新品种核心展示评价结果，全方位展示品种结构变化和迭代趋势，为育种单位调整研发方向提供参考。
3: 发布种子供需形势和种子质量形势报告，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市场机会，合理规划生产规模，引导企业科学决策。
2: 截至9月3日，确定参展单位443家，其中国家种业振兴企业29家，预繁推一体化企业80家。大会设室内展区面积2.3万平方米，室外种植展区面积约125亩。
3: 预计参展的各类农作物的新品种和各种新型加工机械、检验设备、种一剂、防伪包装等新技术、新装备将达到4000多种，参会企业有3000多家。
2: 据了解，我市现有持证种业企业281家，预繁推一体化企业8家，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2家，国家级水产粮种场1家，7家企业入选国家种业振兴企业。
4: 2025年销售收入达135亿元，2家企业跻身全国种业企业商品种子销售前10，3家进入全国商品种子销售前20，营收超10亿元以上企业3家，超1亿元以上企业17家。
1: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于住房的要求呢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好房子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居住空间，更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近年来，围绕群众对高品质居住的需求，我市持续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
2: 南新庄城中村改造复建点项目位于蜀山区井岗镇繁洼路与十里店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15.6万平方米。该复建点于2023年底启动建设，目前进入竣工验收阶段。步入其中，窗明几净的新居，郁郁葱葱的植被抬眼可见，和人们印象中传统的安置房有些不同。
5: 绿地率达40%，建筑密度22%。打造开阔绿化景观空间，外立面选用石材铝板真石漆搭配，端庄美观。室内采用新型保温地坪，有效防治地坪开裂。
2: 眼前这看似普通的板材，其实是 A 级冰火板，从名称上就能感受到它具有冰火两重天的特性，既具备冰一般的耐低温能力，又拥有火一般的耐高温能力。
5: 具备防火阻燃、防潮防霉、绿色环保、外观耐久易清洁等特点，兼顾安全、美观、运维性能，提高安置房居住体验与舒适度。
2: 南新庄城中村改造复建点主要包含6栋高层住宅楼、1栋幼儿园以及其他附属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提供948套住宅，对改善周边安置居民生活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5: 项目人居率3.1，节约利用城市土地资源，统筹住宅、教育、商业、绿化一体化规划，推动片区由城中村向现代化宜居社区转型。
2: 从遮风挡雨到追求品质，好房子的内涵不断升级。在庐江县有一个住宅在建项目，在设计理念上大胆创新，着力打造全龄友好居住环境。
6: 项目创新采用架空平台设计，小区整体抬高3至5米，住宅一楼等同于传统二楼，既能杜绝低层反潮、采光差等问题，也能形成层次丰富的立体园林景观。
2: 在防渗漏方面，这个住宅项目对卫生间施工工艺进行了全面革新，摒弃传统分段式施工，采用卫生间一体化浇筑技术，将卫生间地面与墙体根部一次性整体浇筑成型，消除了传统施工中容易出现的缝隙渗漏隐患。
7: 室内墙面采用新型石膏砂浆抹灰，附着力强，不易空鼓开裂，相比传统普通砂浆抹灰更轻更环保。
2: 日前，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正式对外发布，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五大维度，我市将系统开展新建商品房品质领航、保障性住房安居提质，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满足多样化改善性居住需求。根据计划，到2028年，好房子政策、标准、技术、产业体系基本完善。到2030年，高品质商品住房开发全面推广，新建保障性住房原则上全面建成好房子，既有住房改造有序开展，住房品质显著提升。
8: 我相信啊，随着技术的不断的突破和迭代，以及我们政策的持续的完善，我们一定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合肥这座宜居的城市。

0: 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尉迟纠结宗族的一伙人发动叛乱，将郑简公劫持。司徒子孔因为事先听到风声，所以提前做了准备，他和子产一起平定了叛乱。此后子孔掌握郑国朝政，他制作盟书，规定官员各守其位，听从他的命令。有些大夫和将领不肯顺从，子孔准备杀掉他们。子产劝阻他，要求烧掉盟书。子孔不同意，说制作盟书是为了安定国家，大伙发怒就烧了他，就变成大伙当政，国家不是很为难了吗？子产回答道，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何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意思是众人的愤怒不可冒犯，专权的欲望难于成功，把这两件难办的事合在一起来安定国家，这是危险的办法。子孔听从了子产的劝告，当众烧掉了盟书，于是郑国安定下来。成语众怒难犯就源自春秋郑国的这段历史，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资讯。用车方便停车难，我觉得是很多市民很烦心的事儿。为了方便市民停车，合肥持续推动措施共享、免费停车等这些便民停车服务。那么截至目前呢，全市已有142个停车场实行的是措施共享停车服务，那么共计是释放泊位近 2.2 万个。
2: 下午五点半，家住光明苑小区的于女士将车开进了小区隔壁的和然华润智能立体停车场。她表示，自从这个停车场对自家小区开放，居民们停车难的问题就成为了过去时。
3: 下班的时候我们回来，有了这样一个车位来，我们也不需要等，也不需要干嘛，来了直接停，早晨也直接走，挺方便。
2: 于女士居住的光明苑小区附近老旧小区密集，学校集中，这些老旧小区建设年代早，配建车位严重不足，居民回家往往一位难求，导致路边乱停放现象比较突出。和然华润智能立体停车场于今年三月正式对外运营，共有车位300多个，本次面向周边小区居民开放共享车位100个，时间为下午5点半至次日上午7点半，车牌识别系统自动抬杆，全程无感进出。
3: 我们这边就是夜间停车160一个月，反正我是能接受的。
4: 工作日白天优先保障我们企业职工的日常办公停放，夜间还有休息日我们释放车位给办理月卡的那个周边居民停放。系统呢区分两类群体，职工通勤和居民错峰，互不干扰，最大化的提升我们车位的利用率。
2: 近年来，蜀山区积极推动措施共享停车等暖心举措，越来越多的单位面向社会开放共享停车泊位。除和然华润智能立体停车场外，黄金广场、高铁西站等停车场均对外推出了夜间共享车位。
5: 截至目前，蜀山区已累计开放措施共享停车场57处，释放共享泊位9059个。2026年新增措施共享停车场共6处，新增泊位740个。
2: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42个停车场实行措施共享停车服务，释放共享泊位近2.2万个。

0: 城市夜经济是城市活力的生动注脚，如今合肥多地将夜间饮食、购物、休闲娱乐等多种形式串联起来，为市民提供了更丰富的消费新体验。
1: 临华灯初上，位于明光路与芜湖路交口的坝上五岳广场上人头攒动，各式各样的美味让舌尖上的故事在夜色中上演。
2: 白天比较热嘛，晚上的人流还是挺大的，每天的话上千人嘛。我们晚市和夜宵时段营业额占全天的50%以上。
3: 我们的夜间消费高峰集中在晚7点到10点，周末尤其火爆，顾客来基本上都要排队。
4: 老城区呢，最缺的就是夜间公共区域，我们就紧扣乐享这个主题，吃喝玩乐购都能一趟搞定，把夜间客流拉到了全天的45%。
1: 而在宝业广场，多种业态为市民的夜生活带来了多层次的选择。
5: 我在旁边坐，然后经常会过来吃吃饭，然后看个电影什么的。
6: 在这边吃饭，是我们全家周末休闲的一个大本营。
1: 这个夏天，宝业广场创新夜市加消费模式，推动食购游鱼文等业态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让夜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7: 晚间时段的销售额能占全天近40%。
1: 夜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积极扩大就业、激发消费活力、促进城市繁荣、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合肥入选全国三星试点城市，将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下一步，合肥将继续深挖存量空间潜力，在首发经济、多元服务场景、 IP 跨界联名等领域持续发力，
8: 培育出千余月三合夜游、墨店老街微改造、活力派年轻力剧场、小马来野森林奇遇等一批夜间经济、数字体育、全龄友好消费场景，有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
9: 夜晚出去游玩的确也能让我们非常的快乐啊！九月一到呢，合肥人的菜篮子的确是轻了不少，不少叶类菜的价格也重回1块多一斤，和上月相比几乎是腰斩了。而水果市场呢，也从西瓜季切换到了秋果季，像什么石榴啊、冬枣还有蜜橘扎堆上市，价格走低。我们也去看一看最新的行情吧。
0: 上周，周谷堆市场水果日均进场量稳定在2800吨左右，整体果价稳中有跌。秋季时令水果集中上市，石榴、西梅、冬枣、蜜橘等品种供应量快速增加，价格普遍下滑。其中，四川会理软籽石榴大箱批发价较上市初期降幅超50%，云南蜜橘日均进场量已增至150至200吨。
10: 四川会理的软籽石榴，上周的普通大箱的话，批发价格能够来到2.6到2.8一斤，批发价格降幅能够达到50%以上。
0: 蔬菜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地产叶菜价格。经过连续三周上涨后，随着新茶叶菜批量上市，较上月动辄2到3元的价格近乎腰斩。
10: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前期在雨水以及高温天气下受到影响的叶类菜生产，在上周已经基本恢复，各类叶类菜的话供应恢复正常。
0: 市场人士分析，随着中秋国庆临近，节前采购需求将逐步释放，预计本月10号前后，水果进场量将明显上升。周谷堆市场将持续做好货源组织，保障双节期间菜篮子、果盘子供应充足。

生活中，我们常把掉入别人预设的圈套，被欺骗、被坑害，称之为上当。何谓上当？直白的解释就是上当铺去。典当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到清代的时候最为兴盛。据清代重要史书《东华录》中记载，乾隆九年十月，壬子初九，大学士鄂尔泰等上奏，查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当铺经营的是抵押贷款，实际上就是高利贷的另一种形式。当铺剥削和坑害人的手段很多，比如蓄意降低原物品的成色，即便是一件新衣服也必须写成由旧破孔，价值不菲的玉器被写成假石，珍贵的硬木梨檀被写成柴木。另外，当铺的利息极高，时间到了，东西如果没有被赎回，即为死当，当铺可以作价变卖，从中牟利。上当铺去的大多数是穷苦人家，或者是突遭变故急需用钱的人，他们不得不挨宰遭坑害，于是上当和受骗在俗语中就成了一对近义词。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自己。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回到八八一晚高峰。三年前，庐阳区的庐阳中学凤台路分校迎来了一位新校长康杰。三年来，这位校长坚守教育初心，带领全体教师深耕课堂，潜心育人，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随迁子女的成长之路。而这所曾经办学认可度偏低的学校，也绽放出了全新的光彩。
2: 走进庐阳中学凤台路分校，抬眼就是整洁雅致的校园，焕然一新的教学楼和朝气蓬勃的师生。就在三年前，这所学校还因办学基础薄弱、社会认可度不足，处于区域办学末端水平。这份亮眼的蜕变离不开优质教育资源的精准赋能，更离不开一位带头冲锋的校长。
3: 当时我们有4%的孩子都是随迁子女，父母对孩子的关注教育比较少，他们的这个眼神我们看上去是无光的，是不自信的。那通过这三年的我们的努力呢，现在我们的孩子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越来越阳光，越来越自信。
2: 2023年，康杰主动参与交流轮岗，从庐阳中学本部来到原合肥市第36中学，也就是凤台路分校，担任执行校长。上任伊始，康杰就从办公室下沉到教学一线，着力推动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3: 我们首先就是直面家长的痛点，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难点，所以我们就是去动员青年党员教师、骨干教师去组建学科攻坚小组。无论是哪一位行政人员，他都要代课，他都是要把自己呢，首先要下沉到我们的教学一线当中，要带头去做这个作业设计，还有带头去包保我们的学困生。
2: 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让庐阳中学凤台路分校的教学水平稳步提升。同时，康杰坚持五育并举，舞龙、足球、跳绳、武术等特色社团在学校内蓬勃开展，让更多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闪光点。
3: 我们的一个很朴素的办学愿望，它不仅是一个托底的学校，它应该是一个托举的学校。我们是一直引导学生将自己的理想和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踏踏实实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工作做好。
2: 庐阳中学凤台路分校具有自己的办学特点，那就是随迁子女较多。面对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短板，康杰牵头推动家长课堂和暑期家访赠书活动，同时还联合社区和周边小学开办凤凰花开智慧家长研修班，把关怀与教育服务延伸到家庭。
3: 在孩子当中有一个口号，我们是凤宝，一起向阳跑，也是代表了学校把学生当作是珍宝，如获至宝，捧在手里的宝贝，一起向阳跑。那这个呢，就是代表了学校对他们的一种发展的期待。
2: 依托庐阳中学教育集团，凤台路分校与本部做到教学同频、标准同一、评价同体，教学质量逐年攀升。今年中考，凤台路分。

0: 校700分以上考生人数创历史新高，普高录取率较去年提升了25个百分点，办学成绩从全市垫底，跃居中等水平。
1: 我们是在追赶洛阳中学，也看到这个差距在逐渐的缩小，那这一点其实也印证了我们的教育教学质量在不断的提高。
0: 在康杰的带领下，洛阳中学凤台路分校彻底扭转了过往的办学弱势，以全新的姿态扬帆起航。这里的每一位随迁学子都在温暖的育人氛围中积蓄力量，向着理想奋力奔跑。
2: 合肥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水生作物种植，持续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让优质的水资源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红利。
3: 金秋九月，合肥特色水产业迎来丰收，依托优质水资源禀赋，合肥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水生作物种植，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让优质水资源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红利。在长丰县双墩镇海塔兄弟蓝龙虾养殖基地里，几位年轻人正在水塘边收起虾笼，捕捞上来的澳洲蓝龙虾按照规格大小快速包装完成，立即发往全国市场。
4: 今年产量非常不错，长势也比去年快不少，像这种这么大的话，一般3个月它就能长到了。
5: 基本上是8月中旬开始上市的，发往南京啊、上海啊、苏州啊、杭州啊、长三角地区为主，那么也有往西边的话发往这个武汉啊、长沙这些旅游城市为主。
3: 这个基地面积有300多亩，目前一天上市1000斤左右，随着中秋临近，逐步扩大到每天3000斤上下。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投资建养殖基地，主要看重的是周边丰沛优质的水资源。
5: 从生产端来看呢，我们是加大了这个投放这个密度，更加的做得夯实一点。那么消费端呢，我们不仅仅只是做这个大城市，我们也是向这个3、4线城市去拓展，把这个产品线去丰富起来。
3: 同样在水中迎来收获的还有巢湖市坝镇联合村200多亩的芡实，该基地今年首次试种芡实，依托原有小龙虾养殖基地，创新推行小龙虾加芡实轮作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田两用错峰种养，有效提升围田综合母菌效益。
6: 今年我是7月下旬，大概才到12月上旬采上来，我们还要经过加工，加工然后再去销往江苏跟福建这个城市。
3: 联合村充分发挥水乡水土资源禀赋，坚守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芡实、荸荠等特色水生经济作物，大力推进标准化种植，盘活闲置水域，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富民产业。
7: 后面呢，我们根据这个成效、收益情况啊，逐步的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吸引更多的这个大户啊来做这个芡实与小龙虾产业，致富、增加收入，同时为我们乡村振兴啊注入新的这个动力。
8: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9: 太棒了，
10: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8: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1: 我来帮你，
12: 谢谢啊。
8: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1: 你会成功的。
8: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3: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意思是用笔画出勾形符号，表示删除或截取。比如勾销，把他的名字从名单里勾掉，把这段话的重点勾出来。什么字呢？这就是勾字。用勾还可以组成下面的词语：勾兑、勾画、勾魂、勾结、勾勒、勾连、沟通、勾销、勾引等。这个字还有一种读法 够，去上。有一个词勾当，原意是指事情，现在多指坏事。有不少人读勾当，说秘密勾当、不可告人的勾当、罪恶勾当等等。请朋友们注意，勾当的勾应该读去声，不能读成音平。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谁不说俺家乡好？近年来，长丰县坚持把美丽宜居村庄作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主抓手，打造美丽宜居村庄，绘就美美与共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2: 在长丰县义井镇真祠村葛户村民组，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正酣。建成后，28户农家将实现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理，达标排放。
3: 污水经过我们的四个桶净化过后、沉淀过后，然后再经过最后一道生态池完全过滤过后，达标排放。
2: 今年镇上将对包括葛户在内的多个村民组实施由里到外的全面整治，昔日小村庄正焕发新面貌。
4: 重点进行环境整治、污水治理、小游园、拆迁道建设、拆包拆旧等内容，打造宜居生活环境，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今年义井镇在真祠、黄巷等十个村社区、22个村民组全面铺开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施工单位以人居环境整治为重点，分步推进，先期集中整治面子环境，后期实施里子工程，实现内外兼修。
4: 我们目前重点进行的是沟塘清淤、环境整治、拆破拆旧等内容，后期我们将实施41地雨水管道和小游园建设，计划6个月时间内完工。
5: 通过项目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打造美丽宜居村庄，让当地群众切身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2: 2026年，长丰县计划完成7个省级中心村、111个美丽宜居村庄验收，并启动5个省级中心村、114个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全力打造和美新乡村。
6: 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资讯。葡萄熟了，挂得满满当当，风一吹啊，都能闻到浓浓的果香。巢湖市天顺红梅葡萄种植户们这个夏日也是忙得脚不沾地，像园子里一串串葡萄亮晶晶的，红的、紫的、绿的，挂满了藤，一派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
7: 巢湖市庙岗镇的天顺红梅葡萄园里，绿意盎然的藤蔓错落交织，黄的、紫的、红的，一串串晶莹剔透、饱满圆润的葡萄掩映在绿叶之间，
8: 味道都特别甜，很好吃，就跟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老式的葡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7: 葡萄园女主人来自云南，来庙岗镇种植十多亩葡萄已经有15年了，园内精心培育多种优质葡萄，
9: 里面葡萄品种有白露沙奶油葡萄，五指下黑，还有无花果，黄桃、冬桃，有土鸡啊，鹅啊，就这些土特产。
7: 为了种出口感好、品质高的葡萄，该园每年不仅投入高成本，还耗费大量时间精心呵护。
9: 平时我们到冬天的时候，葡萄下市了，我们要剪冬枝，剪过之后我们就施农家肥，就是鸡粪、羊粪、菜籽饼这些，上课冬天就上冬肥，然后发芽的时候上一点复合肥呀。
7: 口味好、品质高，才能有市场竞争力。原主人希望更多的游客品尝美味的葡萄，
9: 希望所有朋友收到我们的视频来我们家采摘葡萄，就是把我们葡萄口感品质都很好。

0: 记正式家中记载，郑灵公元年春，有一个楚国人敬献了一只特别大的甲鱼，恰巧贵族子宫和子家这时去见郑灵公。刚进宫门，子宫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右手，笑眯眯地对子家说：“你看。”只见他的食指正在抽动。子宫得意地说：“看样子今天是有好吃的在等我们呢。以往每当我这食指动起来的时候，总能尝到新奇的美味。”子家将信将疑，两人进宫，发现厨子正在把一只煮熟了的甲鱼切成块。子家忍不住朝子宫翘了翘大拇指，子宫则笑着晃起了脑袋。郑灵公见这二人没什么规矩，不禁皱起了眉头问：“你们在笑什么？”子家就把刚才宫门外的情况讲了一遍。郑灵公听了，含含糊糊地说了句：“哦，真有这么灵验。”便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大夫们都到齐了，郑灵公先尝了一口，称赞道：“味道不错。”然后命人将甲鱼赐给群臣，自下席派起直到上席，而最后分到子宫和子家的时候，甲鱼只剩一份，灵公便吩咐赐予子家。这时只见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吃，而子宫却呆呆地坐着，面前的桌案上什么也没有。子宫窘迫不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他再也忍不住，忽地站了起来，走到大鼎面前，伸出指头往里面蘸了一下，尝了尝味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灵公因此大怒，准备杀掉子宫，然而没多久却反被子宫和子家所杀。这段历史在今天也可以被戏称为一只甲鱼引发的命案，而燃脂一词也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傍晚的6点01分，我们来说一下此刻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温度18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白天多云转阴天，11号白天部分地区会有小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
5: 此诗总共只有4句，简洁直白，全诗以工字与和字连锁全篇，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的艺术效果。古代把黄河称为河，便认为这里的河指黄河，于是根据这首古诗的意思提炼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俗语。

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这句俗语源自古代一段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位擅长吹埙的青年名叫黄河，他吹奏的乐曲优美动听，打动了一位贵族少女，于是他们彼此相爱。可惜青年出身贫寒，少女的父亲便将二人拆散，黄河流落异乡，相思

0: 之后，不到黄河不死心，便以其形象生动而广泛流传。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最近啊，很多的知名头部的量贩食品品牌也是接连陷入到了一种缺斤短两的争议当中。比如说有河北的顾客啊，购买了四块牛肉干，店内称重显示是 64.58元，复称之后仅达到了 17.29元。还有河南顾客结账了111元，要求复称之后变成了 64.8元。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差价之大令人啧舌。这个事件曝光过以后呢，像内蒙古包头，还有山西运城新绛，以及江苏盐城、阜宁等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是纷纷出手了，对相关门店集中开展了电子计价秤的专项监督检查。涉事品牌好想来回应说啊，已经关注到相关报道，并且高度重视，将会全力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核查工作。好想来方面表示呢，其对于缺斤少两的行为是零容忍的，一经查实，将会对涉事门店严肃的整改处理。同时呢，也欢迎媒体和广大消费者持续的监督。而赵一鸣零食所属的集团明明很忙，近期啊就门店的称重问题发布了回应，并且致歉。公司表示已主动联系了市场监管部门，汇报了情况，并配合相关的检查。
3: 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会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从9月7号开始啊，门店如果出现了称重问题，将会按照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针对称重环节，公司还提出了多项整改措施，包括为所有门店统一配备标准砝码，每日开业前呢校秤等等啊。为了严厉打击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明确，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探索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监管模式，牢牢守住消费者的公平底线。本次试点将会围绕电子计价秤生产、销售、验定、维修、使用全链条细化监督举措，构建穿透式的计量监管体系，重点来收集试点实践数据，排查政策落地堵点，打造电子计量秤的智慧监管实操的范式。
2: 那么作为我们日常消费如何去避免被坑呢？遭遇到缺斤短两又如何去维权呢？第一啊，咱们要看这种有这种看秤的习惯，养成这种频繁的去查验一下的好的习惯。结账的时候要留意电子秤是否有检定合格标志，包括显示数字是否清晰稳定。部分商超啊，如果没有公平秤的话，那么您对称重有疑问，可以要求工作人员复称。其次呢，要保留好购物小票还有支付凭证，这是后续维权的重要依据。还有呢，就是要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与商家进行沟通，态度坚定但要保持理性。大部分正规商家都会积极的处理，如果沟通无果的话，可以通过以下的渠道进行维权，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拨打12315热线，或是使用微信小程序全国12315平台，向市场监管部门去反映问题，适用于涉及到缺斤短两以及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的情况。再有呢，就是对于电商平台购买的商品，咱们可以通过平台内部的客服投诉通道申请介入处理。此外呢，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官网也会设有在线的举报入口，可以根据商家所在地区选择对应的区域提交材料。好，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近期呢，多地公安还有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可能会暗藏风险。这一点呢，我们很多人都不以为意啊，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开蓝牙嘛。我们听听公安部门怎么说。国安部门提示咱们说啊，不法分子可能就会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我们个人的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这一点呢，既会威胁咱们公民的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的 秘密安全构成了风险。不法分子呢会在公共场所假借像会议信号广播、还有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这些名义，诱导群众去连接陌生的设备。如果说啊，一旦连接成功了，就有可能会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到获取以及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这些安全隐患。
3: 那

0: 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专家表示，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这个时候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这个时候可以激活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之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这个信号来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
1: 王媛媛还说呢，第三类是属于这种钓鱼的窃取，比如说在公共场所、公共场合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的请求，一旦点击了那么同意配对，对方可能就马上给你发来一些文件，比如说照片比如说一些可能绑定了木马的文件，这个时候如果你打开了，您的手机可能就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的手机的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的个人信息文件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专家说呢，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很简单很可行的办法，第一就是保持手机系统是最新版本，第二就是在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人设备去配对，如果说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的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的查杀。其实很多时候一些细节啊，还是会左右我们很多事情的结果，包括一些成败的。大家也是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在这方面还是要保护我们个人，包括我们所有人的一个信息的安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是要获取更多的信息，可以下载合意 APP。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明天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

0: 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 国家发展改

0: 格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4: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3: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5: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3: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6: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8: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9: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8: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

0: 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3: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4: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2: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5: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

0: 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6: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温度18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白天多云转阴天，11号白天部分地区会有小雨。
9: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

0: 牌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高温超导材料的新发展。来关注到的是超导界换股术，国产材料实现降维打击。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制出的高温超导带材新型骨架铁基盒金基带，标志着我国在高温超导带材核心材料自主可控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一起来关注一下什么是高温超导带材。
3: 高温超导带材是在大电流、强磁场下几乎无电阻导电的先进材料，主要用在可控核聚变、超导加速器等高端装备里。它像一块千层饼，其中负责支撑的底座叫做基带，好比超导带材的骨头，易碎的超导体就附着其上。过去基带几乎都用进口的哈氏合金 C276 制作，里面含有大量镍、钼、钨等元素，不仅价格昂贵，性能提升空间也很有限。
4: 中科院理化所联合团队从铁基合金入手，花了3年多时间研发出了 DW01 基带，它的主要成分是铁，成本只有哈氏合金的1/4。测试显示，新骨架更耐用，也不容易在弯折或受力时损坏超导层。此外 ，DW01 基带的磁性能和电阻性能也优于 C276 基带，有助于降低使用中的能量损耗。这项成果为高温超导带材的国产化开辟了新路径，也为我国抢占全球超导产业竞争制高点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我们的超导材料换了一部国产的骨架，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薄膜上色。颠覆了传统的上色逻辑，我们的黑科技薄膜自带炫彩。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一提到色彩，可能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油漆染料，但是它们掉色、刮花、污染这些问题呢，也是一直难以回避。9月4号，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汪长春教授团队呢，就发布了一种新的色彩解决方案，让颜色直接从材料的微观结构里长出来。哎，我觉得这个解决方案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到底怎么做到的，让我们一探究竟。
4: 这种神奇的材料叫做胶体光子晶体，它由整齐堆叠的小球组装而成，当白光照射上去便会反射出特定波长的光。
5: 大的球呢，它可能就反射红光，小的球呢可能就反射蓝光。
4: 听起来不复杂，但把无序分散的胶体小球组装成高度有序的结构是一道难题。要知道，在胶体光子晶体体系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光子晶体的生产速度、光学性能以及力学性能三者无法兼顾。经过反复实验，团队提出了单体介导组装创新技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目前团队已成功制造出长达4000米、宽1.3米、厚度仅15微米的柔性光子晶体薄膜，可用于防伪商标、低能耗显示、柔性可穿戴器件等领域，为结构色材料从科学探索走向规模应用建立了可行性路径。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88.1 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聊到了微观结构里能够有长出来的颜色，这个听起来是特别炫酷哈。但是我觉得颜色有的时候啊太鲜艳了也会骗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红肉桃，就是你在菜场看到那些红彤彤的特别诱人，可是你咬上一口呢是又酸又涩啊，妥妥的颜值陷阱。现在呢科学家们也终于找到了这个情况的原因，来关注一下茶食基因捆绑销售，我们的红肉桃育种迎来了新路线，看看科学家们有没有机会去改变这个现状，让他们颜值和口感并存呢。
3: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通过高密度遗传图谱定位和转录组分析，发现红肉桃好看不好吃的症结在两个基因，其中 PPBL 基因管得有点杂，可以同时控制红色和涩味，另一种 PPTST1 基因则负责控制酸度。由于两者在染色体上挨得很近，遗传的时候总是共同进退，所以红肉桃总是带着酸涩口感。破解了原因，就可以精准施策。育种专家可以针对 PPBL 进行精细调控，让它只管变红，少管变色，同时利用基因编辑或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将两个基因强行拆开。这样一来，消费者以后买到的红肉桃将是真正的颜值与美味并存。相关研究日前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分子园艺》。

0: 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闹闹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来关注到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日至23日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作为重点板块，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展呢将在2号馆亮相，展区面积将近2000平方米，覆盖工业、商超等应用场景。接下来关注，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在过去的60年当中，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冻力失稳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项针对于2.6万名中学生的研究发现，使用 AI 做作业虽然让作业分数提高、用时缩短，但校内闭卷月考成绩平均下降20%，使用超2年的中高考成绩降幅达到了18%到24%。这不禁让人思考 AI 究竟是辅助学习还是替代了学生的思考过程。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强，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欧洲本土商业火箭。那提到欧洲的商业火箭的发射呢，可以说是磕磕绊绊啊，最近终于圆梦了。欧洲商业航天也开启了他们的新篇章。北京时间2026年9月6号凌晨，德国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在挪威将光谱号火箭送入轨道，这是欧洲大陆第一枚成功发射并进入轨道的商业火箭。
3: 光谱号高约28米，采用丙烷与液氧作为推进剂，主要用于发射小型和中型卫星。这是该型火箭的第二次飞行，2025年3月光谱火箭首次试飞，但起飞不久后就坠入海中。此次发射前，发射窗口又因为增压阀、流体系统以及发射场天气等一系列原因被多次推迟。这次光谱火箭终于一雪前耻，成功将欧洲多所高校和企业的五颗立方星和一项实验载荷送上太空。长期以来，欧洲的主要轨道发射依赖法国阿利亚纳集团从南美洲法属圭亚那进行，或购买美国火箭的发射服务。这一里程碑将为欧洲在全球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争取更多自主权。
2: 未来全球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呢，一定会越来越热闹，有更多的新鲜面孔来加入，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

个人某件事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好印象，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不感冒。感冒自然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那么不感冒为啥还带有贬义了呢？感冒虽然是一个医学名词，但其实最早出自官场。宋代时，太学是最高学府，负责招收官民子弟入学。太学有严格的考核、升迁和管理制度。太学生如果有特殊原因要在外留宿，必须在请假簿上登记。这个请假簿的封皮上常按惯例写上感封二字，因此被称为感封簿。感封是中医的病症术语，古人认为它是招致百病的缘由，受了风寒所以需要请假，以免影响他人。太学生毕业后一般会去当官或者做学者，因此感封也就成为请假最好的理由。比如宋代时，为国家藏书和修撰的馆阁，每晚需要一名官员值夜班，这当然是个苦差事啊。因此他们常以感风、伤风、感冒及其他病因请假。到了清代，感冒成了官员们最常使用的请假托词。感冒原不是好事，但因为可以借此理由请假，也就成了一种充满快意的代指。而不感冒自然是失去了请假的理由，只能去辛苦当差了，心里肯定是不大痛快，久而久之便引申出现在的口语不感冒的心意。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钟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就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政策作出解读。更新电梯按楼层实行差异化补贴，其中9层及以下每台补助10万元，10至18层补助15万元，19层及以上补助20万元。申报项目需满足电梯使用15年以上，居民已达成一致意见，今年底前开工等条件。获批指标总量有限，将由属地综合考虑安全评估、居民意愿等因素确定。本月12号到13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及合肥市主场活动将在合肥科学岛举行，届时11个实验室、科研院所及科技场馆集中面向公众开放。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上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和142个。美国白宫8号发表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以上资讯由小钟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白天多云转阴天，11号部分地区有小雨。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0: 上古时代的尧，想把帝位让给一代圣贤许攸，而许攸是个以不问政治为清高的人，不但拒绝了尧的请求，而且连夜逃进深山隐居不出。尧因此更加敬重许攸，便又派人去请他，说如果坚决不接受帝位，则希望能出来当个九州长。不料许攸听了这个消息更加厌恶，立刻跑到山下的水边去掬水洗耳。许攸的朋友巢父也隐居在这里，这时正巧牵着一条小牛来给他饮水，许攸就把消息告诉他，并且说我听了这样不干净的话，怎能不赶快洗洗我清白的耳朵呢？巢父听了冷笑一声说道，哼，谁叫你在外面招摇，造成名声，现在惹出麻烦来了，完全是你自讨的，还洗什么耳朵，算了吧，别玷污了我小牛的嘴。说着巢父牵起小牛径自走向水流的上游去了。据我省朝县志记载，古朝城东城门有一方池叫洗耳池，池边有一条巷叫牵牛巷。相传5000年前巢父就是在这里批评许攸浮游于世贪求盛名的，而许攸也自惭不已，表示愿听从巢父的忠告。今天我们常用成语洗耳恭听的典故由此产生，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2: Just for you。
1: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3: 88.1 FM。
1: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21:00。
4: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各位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今晚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是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白天多云转阴天，11号白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1: 疾风知劲草。 2025年9月8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 欲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 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
2: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3: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来共读一本关于成长的书。每个大人都曾是追风少年，只是他们自己忘了。你还记得12岁那年的夏天吗？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深夜醒来，忽然闻到一阵熟悉的气味，可能是青草被割断后的清香，可能是雨后泥土的新田，也可能是某个傍晚邻居家飘来的饭菜香。 那瞬间，你的记忆被猛地拽回了某个遥远的夏日。那时的天空比现在蓝，那时的风比现在自由，那时的我们还相信脚踏车能飞。疾风岁月就是一本能把你拽回那个时刻的书。它不是儿童文学，尽管主角是个12岁男孩，它不是推理小说，尽管开场就是一起谋杀案，它不是青春小说，尽管它写尽了成长的酸甜苦辣，它是那种很少见的书。 一本书同时写透了童年、成长、死亡、亲情、友谊、勇气和那个我们每个人都失去过的东西，相信世界有魔法的能力。本书作者罗伯特·麦卡蒙1952年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在写出《疾风岁月》之前，他是个成功的惊悚小说作家，作品常登纽约时报畅销榜。但这本书差点没能出版，编辑说这本来该是推理小说，怎么看起来像你的自传？ 麦卡蒙飞往纽约告诉出版商绝不改写，宁愿退出文坛。他赌赢了，这本书后来被美国中学采用为文学教材，与杀死一只知更鸟、麦田里的守望者并列经典。有读者在临终前要求把这本书和他一起埋葬，他已经不再是一本书，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这本书凭什么让人如此着迷？今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说。小镇里的世界，疾风镇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故事发生在1964年美国亚拉巴马州南部一个叫奇峰镇的地方。这个镇有1500人，都南下梁。街道两边的水利树枝叶茂密，家家户户有门廊，窗户装了纱窗。镇上有一座公园、两个棒球场、一个公共游泳池。每年7月4号有烤肉会，夏末有写作竞赛。镇上有一条公路，一列货运火车每晚经过，飘着焦铁的气味。听起来就是那种岁月静好的南方小镇。 如果你只看表面的话，但麦卡蒙在开头就告诉你，疾风镇也是一个有魔力的地方。幽灵在月光下游荡，从墓园里走出来，站在山丘上互诉往日时光。镇上有一位106岁的女巫，有传说中的湖底怪兽老摩西，有公路上鬼魂开着黑色赛车午夜梦娜。 有森林里神秘的白鹿雪灵，你可能会想，这是个奇幻故事吗？不完全是，麦卡蒙是在写一个真实的童年世界，在孩子的眼睛里，世界。

本来就是这样的，邻居家的老太太可能真会巫术，湖底的怪兽可能是真的，深夜公路上飞驰的黑车里坐着的可能是真的死去的赛车手，这不是幻觉，这是孩子才能看见的真实。书中有段话值得每个年轻人反复阅读，我们与生俱来的神秘力量如旋风，如彗星，如野火燎原，我们天生懂得鸟儿的歌声，看得懂天上云彩变化的奥秘，能够在一把细沙中看到自己的命运。后来我们长大了，开始接受教育，学习这个世界，开始上教堂，学习信仰上帝，然而我们心灵中那些与生俱来的神秘力量却渐渐消失了。大人对孩子说，你们要长大，但真正的原因是大人畏惧我们，我们的野性狂放不羁，洋溢的生命力令他们自惭形秽。奇峰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存在于现实和魔法的边界上，只有12岁的眼睛才能同时看见两边。一个男孩的使命，湖底秘密如何撕裂一个家庭。故事的核心事件发生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天还没亮，科里陪着送牛奶的爸爸出车，忽然一辆汽车从树林里冲出来，冲进路边的萨克森湖，爸爸跳下水救人，他游到车边，却看到了令他魂飞魄散的一幕，车里的人已经死了，双手被铐在方向盘上，体无完肤，脖子上缠着铁丝，那辆车沉入深不见底的湖中，仿佛被黑暗吞没。这个场景成了全家命运的转折点，凶手是本地人，他知道萨克森湖深不可测，车子一旦沉下去就永远找不到，但杀人者没有料到一件事，黎明前的公路上还有一辆送牛奶的车恰好经过，爸爸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白天他强装镇定，晚上却被噩梦纠缠，他梦见死者对他伸出手说，跟我来，跟我到那个黑暗世界，他开始失眠，精神濒临崩溃，他一遍遍地回到湖边，鞋上沾满红土。12岁的科里眼睁睁看着父亲一天天枯萎，他必须做点什么，必须找出真相才能换回爸爸。一根绿色的羽毛成了他手里唯一的线索，那根羽毛是他那天在湖边捡到的。这是书中悬疑线的起点，但奇峰岁月真正动人的地方不是谜题本身，而是谜题背后那颗12岁心脏的跳动。成长的代价，那些我们失去的和永远留下的。科里在追寻真相的路上经历了一连串的事，他目睹了好友本的爸爸酒后变身，一个温柔幽默的父亲变成了言语恶毒的入侵者，他看到了一个拥有神奇臂力的男孩尼莫被母亲囚禁在恐惧中，永远无法走上棒球场，他遇见了16岁的奇利威洛，一个住在森林破屋里的女孩，16岁已经有了孩子，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他看到了马戏团笼子里那只奄奄一息的三脊龙，被主人用铁钉球棒殴打，一辈子被困在车厢里，每一件事都在打碎他原本对世界的理解。最深的一击来自他的狗叛徒，叛徒被车撞了，医生宣布救不活，科里跪在地上拼命祷告，求上帝赶走死神，奇迹发生了，叛徒活下来了，但活下来的叛徒不再是原来的叛徒，他不吃不喝，体温低得不像活物，眼神空洞，像一具行尸走肉。科里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有时候强留一个生命比放手更残忍，他亲手在病历上签了字，那天晚上他走到后院，对着黑暗的树林喊，卡尔，我把叛徒送给你好不好。卡尔是多年前在火灾中死去的小男孩，生前最喜欢来和叛徒玩。你相信幽灵吗？科里相信，因为他听见了叛徒快乐的叫声。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次次微小死亡的累积，每一次你发现世界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每一次你发现自己改变不了什么，每一次你不得不和心爱的东西说再见，你都在成长，但这些死亡并不全是坏的，有些东西死了，另一个东西才能活下来。那个反复出现的梦，四个小女孩和绿色的羽毛，科里反复做了一个梦，四个黑人小女孩穿着漂亮衣服，站在光秃秃的树下呼唤她的名字，她一直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直到有一天她在女王新建的民权博物馆里看到了四个女孩的照片，丹尼斯·麦克奈尔、卡洛·罗宾逊、辛西亚·维斯利、阿迪米亚·克林斯。1963年9月15日，伯明翰第16街的浸礼会教堂被炸，这四名正在上主日学的女孩遇难，她在杂志上看过那张照片，画面烙进了潜意识，化成了梦。这不是幽灵在呼唤她，这是她内心深处的疑惑，是她想解开的谜团。那根绿色羽毛也串起了一条隐秘的线，

它属于一只死去的鹦鹉，而那只鹦鹉和镇上的兽医乐善德医生有关。乐善德医生其实不是普通人，他是纳粹集中营的医生，用假名隐匿在奇峰镇。那个被靠在方向盘上沉入湖底的人是勒索他的纳粹同党。当真相浮出水面，科里被乐善德医生劫持，车子再次冲进萨克森湖，父亲再次跳入湖中，这一次车里坐的是他自己的儿子。那个绿色羽毛最后被科里扔进湖里，这是一场悲剧。他说，我不想留下任何痕迹，但有些痕迹是永远抹不掉的。真正的魔法是什么？奇峰岁月最打动我们的不是悬疑的谜底，而是他对魔法的理解。书中说，我们生来都有神秘的力量，长大了，上学了，那股力量就消失了，但有时候它会回来。看电影流泪的时候，听一首古老情歌的时候，看到细尘在灯光中飞舞的时候，夜里听到远方火车轰鸣的时候，在那极其短暂的瞬间，你又走进了那个神奇世界。真正的魔法不是咒语，不是神迹，真正的魔法是你还记得自己曾经相信过什么。故事结尾，成年后的科里带着家人回到奇峰镇，镇上已荒凉，商店关门，人烟稀少。他站在自家老屋前，恍惚间看到爸爸站在门廊上，笑着说，科里，你不必进来，你不应该离开现有的一切，只要你还活着，就应该好好过每一天。他点点头，然后开车去了萨克斯特家的豪宅。那栋房子已经变成了孤儿院，一群男孩从门里冲出来，像当年教堂里的大黄蜂一样喧嚣。他看见一个穿蓝色衣服的老太太在窗口喊孩子们回来上钢琴课，那是蓝色格拉斯小姐，她还在弹琴。他抬头看天空，清澈蔚蓝，他仿佛看见四个孩子的影子，还有他们的狗都长着翅膀在阳光下嬉闹。只要那神秘的力量不消失，他们将永远在天上翱翔，那神秘的力量永不止息。为什么这本书值得你读？《奇峰岁月》不是一本可以快速读完的书，它厚达600多页，你读它的时候会笑会哭，会停在同一页上反复看三遍。它适合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人，它提醒你，你可以长大，可以不那么天真，可以面对生活的残酷，但你不必丢掉那个相信脚踏车能飞的部分。如果你是一个正在长大的少年，这本书会告诉你，你经历的那些痛别人也经历过，你并不孤单。如果你是个已经长大的成年人，这本书会帮你找回一些你以为早就丢了的东西，比如12岁那年夏天骑在脚踏车上，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时那种什么都不怕的感觉。每一个大人都曾经是追风的少年，只是他们自己忘了。如果你也曾经是那个追风少年，这本书在等你。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巴巴亚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同阅读的是罗伯特·麦卡蒙的《奇峰岁月》。在翻开《奇峰岁月》之前，我以为它只是一本裹着深衣外衣的成长小说。读完才懂，罗伯特·麦卡蒙写的哪里是十二岁少年科里的夏天，分明是每个成年人回望青春时藏在心底的遗憾和救赎。我们都曾是那个骑着火箭自行车眼里有光的孩子，只是走着走着就弄丢了那份不被世俗磨平的纯粹和勇气。故事始于一个诡异的清晨，科里和父亲送牛奶时目睹一辆汽车冲进萨克森湖，车里的男人早已被残忍杀害，脖子上缠着细细的铁丝，双手被铐在方向盘上，那根遗落在现场的绿色羽毛成了串联起谋杀案和少年成长的线索。可麦卡蒙从来没有把它写成一本纯粹的推理书，这

新的伙伴。就像科里说的，骑着火箭时，他仿佛能长出翅膀，挣脱一切枷锁。这种不顾一切的叛逆和自由，是每个少年最珍贵的底色，也是我们长大后最稀缺的东西。成长从来不是一路坦途，科里的夏天装满了突如其来的失去和残酷的真相。爱犬叛徒车祸离世，挚友戴维雷狩猎意外身亡，恩师患癌去世，连他最敬重的父亲也因为目睹了命案而陷入了精神崩溃，从一个无所不能的英雄变成了被恐惧裹挟的普通人。更残酷的是，他渐渐发现自己生活的小镇里藏着种族隔离的疮疤，藏着恃强凌弱的暴力，藏着人心深处的偏见和冷漠。那个他以为纯粹美好的世界，原来布满了黑暗的缝隙。这让我们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成长。小时候，我们总以为世界非黑即白，好人会有好报，正义终将降临。就像科里最初坚信，只要找到凶手，一切都能回到正轨。可随着年龄渐长，我们被迫接受职场的复杂，人心的难测，接受努力未必有回报，接受身边人会突然离开，接受自己并非无能为力。于是我们慢慢收起了好奇心，藏起了叛逆，磨平了棱角，活成了泥偶般的大人。就像科里长大以后，火箭被束之高阁，最终被卖掉，那个年少时的勇气和纯粹仿佛也随着这辆自行车永远留在了奇峰镇的夏天。但奇峰岁月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渲染成长的残酷，而是告诉我们，成长不是丢失初心，而是在看清世界的复杂后，依然选择守护内心的光。科里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后，也曾迷茫绝望，甚至想骑着火箭逃离奇峰镇，可他最终没有放弃。他带着父亲的救赎、母亲的包容、女王的智慧，还有伙伴们的陪伴，找到了真相，也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他没有因为看到黑暗就变得冷漠，也没有因为经历失去就变得麻木，更没有因为成长就弄丢了心中的神秘力量。书中有一句金句，戳中了无数成年人的软肋。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在内心深处，他们永远都只是孩子，但你有般的身体太重了，跳不动了。我们之所以会被这本书打动，或许就因为在科里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那个眼里有光、心中有梦、敢于反抗、勇于热爱的孩子。而我们长大后的遗憾，从来不是没能成为英雄，而是没能守住那个纯粹的自己。奇峰镇的夏天终会结束，科里终会长大，就像我们终会告别青春，走进成人世界的洪流。但麦卡蒙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所谓成长，从来不是被迫变得成熟，而是学会带着初心前行。所谓勇敢，不是从未害怕，而是即便害怕，也依然选择直面黑暗。我们或许再也骑不到属于自己的火箭，再也回不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但我们可以守住心中那片奇峰镇，守住那份不被世俗腐蚀的好奇心，守住那份直面黑暗的勇气，守住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愿我们都能像科里一样，纵使历经沧桑，看过人心幽暗，依然能保留心中的神秘力量。愿我们终会长大，却永远不弄丢那个骑着火箭眼里有光的少年。如果你也在成长的迷茫中疲惫，如果你也怀念曾经纯粹的自己，不妨读一读《奇峰岁月》，它会告诉你，成长从来不是一场失去，而是一场带着初心的修行。那些年少时的热爱和勇气，那些藏在心底的纯粹和善良，从来都不会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我们走过漫长岁月。

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魏、韩四卿手中，晋哀公成了傀儡。其中智伯独揽大权，是晋国最大的卿，其他三卿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都不敢和他抗衡。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却遭到了拒绝。智伯非常恼火，立刻要求魏韩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襄子。而赵襄子估计智伯会攻打他，忙找谋臣张孟谈商量。张孟谈建议到泾阳去抵抗。后来泾阳城被智伯围困了整整三年，很多人冻饿成病，军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张孟谈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我准备向他们去说明厉害，动员他们反戈连赵。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孟谈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三家联合灭智。事成之后平分智氏之领地。

0: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魏韩三家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三家鼎立的局面。一天，张梦谭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张梦谭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请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梦谭辞去了官职，退还封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改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白天多云转阴天，11号白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0: 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9集。李索拉蒂这次来北京，不光参加学术会议，还应邀参观一座刚落成的心理实验大楼。主持这幢实验楼的人是他的两位中国爱徒。傍晚，一辆轿车将李索拉蒂接到留学生创业区，这里在前几年就拆迁完毕，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很多。然而最近商务地产势道很差，这里招商情况很不好，两个爱徒借机租下了整整一幢空楼，还赢得了一年的免租期。论体量，他自然是比不了大型的商厦，但是仍然让李索拉蒂羡慕不已。整幢楼都是实验中心。是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实验中心，现在正是中国风头的重点。李索拉蒂当年的学生，实验中心主任高峰做着介绍。目前，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脑机接口实验楼，可能在全球都算是最大吧。李索拉蒂望着大楼的轮廓，联想起他工作的那幢建于19世纪的实验楼，羡慕不已。那还真有可能，管委会一听我们公司要搞脑机接口，立刻给半年免租。高峰的妻子范丽接了口，她也是李索拉蒂的爱徒。两人正是在李索拉蒂手下读研究生时相识相爱，最后结合。李索拉蒂啧啧称奇，跟着他们走进大楼。夫妻二人并没有请老师参观实验室，而是直接把他请到了接待室，端上咖啡。伊利牌，您的家乡货。范丽微笑着。夫妻二人坐在老师的对面，脸上都浮现着古怪的笑容。李索拉蒂认识他们很多年，虽然这几年没有来往，但是也能够感觉到他们有些不对劲。笑容机械，整齐划一，坐姿几乎一模一样。李索拉蒂诧异地望着这两个人。高帆，我还以为能在心理学年会上看到你们，离得这样近，两位怎么不参加？高峰微笑道。那种学术会议我们没兴趣，脑机接口是亿万级的赛道，我们忙于自己的项目。再忙，抽几天时间与全球同行交流一下也好，能获得很多的信息呢。一名助理端过了茶点，放到了李索拉蒂的面前。心理学家看了他一眼，此人脸上的表情和高峰范丽几乎一模一样。李索拉蒂开始不动声色，端起咖啡，掩饰着自己。不好意思，老师。范丽解释说，其实是他们觉得不必要，那种会议仍然要通过文字、图片和声音交流信息，多么低效的交流方式啊。

0: 这可是您当年说过的，最好的交流方式就是神经元直接沟通。
1: 是的是的，我说过，不过现在也只能如此。高峰探身问道，
0: 老师，您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进展到哪一步了？
1: 我正准备做更多的动物实验，看看如何在猴脑上激发镜像神经元的潜在功能。
0: 我们不是给您做过人体实验吗？自从见面之后，夫妻二人总是你一句我一句，彼此间无缝衔接。在李佐拉蒂听来，他们的声音仿佛来自同一大脑指挥下的两张嘴。老师，人体实验并没有危险，您应该再大胆些。我们的脑机接口就是借鉴了您的成果，这才是镜像神经元应有的价值。
1: 你们转向脑机接口有多久了？
0: 李佐拉蒂好不容易才插紧话。这两个人在做他的研究生时，脑机接口还只是纯粹的科学幻想。范丽微笑道，3年，其实我们比脑机接口更进一步，我们是想让人脑并联，这才是改变历史的研究。本来这个实验就应该由您主持，您已经是心理学界的哥白尼，为什么不再去做心理学界的瓦特呢？哥白尼只是理论学者，瓦特发明的新技术最终改变了世界。李佐拉蒂明白他的意思，范丽刚住口，她的丈夫又立刻接上。您想想，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犯罪行为？为什么会有贪腐、欺诈或者战争？就是因为人类是80亿个分散的个体。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利益，必须做相当复杂的沟通才能够勉强合作。当年李佐拉蒂没少和学生们讨论这个问题，高峰和范丽也是听众。
2: 如果有一种技术能够打破这种壁垒，你想想前景会怎么样？
3: 一切自私自利都将被扫除，所有罪恶都成为过去，全人类智慧将融为一体，从此突飞猛进。上帝死去100年后，人类会在地球表面成为新的上帝。
0: 几乎没有对话，只是夫妻二人在那里越讲越激动，李佐拉蒂完全插不进来，只好呆望着他们。突然，两人彼此对视一眼，洗脑式的宣讲戛然而止。
4: 老师，实验室出了点问题，我们去处理一下，一会儿再来陪你。
0: 高峰恢复了往日的恭敬，李佐拉蒂平静地点点头，夫妻二人退了出去。室内再无旁人，门外则是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显然他们安排了人在门口监视。李佐拉蒂侧耳细听，又看看门缝下面晃来晃去的影子，是的，他曾经预想过的危险可能真的发生了。李佐拉蒂拿出了手机，不敢拨打，开始编发信息。不一会儿，高峰和范丽回到了这里，助手还在门外守候。两人推门进来，发现李佐拉蒂正在观看墙上展出的照片，里面有高峰、范丽和李佐拉蒂在帕尔马大学的合影，那还是20年前拍的，这对夫妻当时刚刚认识。
4: 抱歉，让您久等了。
3: 您下一步有什么安排？
0: 夫妻俩又像是一个人那样讲起话来。李佐拉蒂已经习惯了这种古怪，平静地回答：
1: 谢谢你们俩邀请我参观，我先去完成会议的安排，再参观两个实验室，然后回国继续主持我的实验。
3: 其实
0: 我们很希望您能够留下来，毕竟这一切都开始于您当年的研究。
3: 我们已经获得了激动人心的进展，很希望马上让您看到。
0: 和那些低级智慧没有什么可交流的，老师，您属于一个新时代，您是他的开创者。

0: 春秋时期，晋献公死后，晋公子夷吾结束了逃亡生活，回到晋国继承王位，史称晋惠公。在夷吾的逃亡生涯中，曾经答应过秦穆公，若是有一天能够有机会当上国君，夷吾就把晋国的五座城池割让给秦国，以报救命之恩。可是当上国君之后的晋惠公并没有兑现诺言，后来秦国发生饥荒，也没有帮助秦国，秦穆公为此怀恨在心。后来秦穆公发兵攻打晋国，为了抵抗强大的秦军，秦惠公亲自领兵抵御，他下令拉战车的马一定要用郑国的骏马。大臣庆正知道后，连忙对晋惠公说，郑国的马看起来虽然很强壮，但实际上却很虚弱，打起仗来一紧张就会不听指挥，到那时进退不得，必败无疑呀。但晋惠公不听庆正的劝告，果然开战没多久，晋军的马车就不听指挥，因此一败涂地，而晋惠公也当了俘虏。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外强中干，就出自于晋国大臣庆正对郑国马匹的评价。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3:00。
2: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明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白天多云转阴天，11号白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粹的争辩各执己见，俗语把这样的情形称之为抬杠。抬杠其实是一种古老的职业，人在去世之后要出殡，家属要请抬棺材的杠夫抬着灵柩，俗称抬杠的。去世的人由于财力地位等各不相同，因此出殡时有八杠、十六杠、三十二杠、六十四杠的区别。一杠就是指一个杠夫。著名学者刘晔秋在他的《京华所化》一书中写道，出殡是整个丧事中的大轴戏，丧事办得体不体面，讲不讲究，这就是个检验。抬杠的所有人讲究步调一致，快慢有度，特别是拐弯过桥上山的时候，灵柩要不摇不晃。在出殡之前，逝者的家属对抬杠的有要求，反过来抬杠的在工钱和招待上往往也会阐述他们的想法。家属会说，你不就是抬杠吗？杠夫则说，对，我就是抬杠，没了我们这灵柩怎么出上山呢？而在杠夫之间，谁前谁后，谁左谁右，谁里谁外，个人肩头所承受的重量也是不同的，大家也常会因此发生争吵。这两种争辩都是因为抬杠所引起的，久而久之，抬杠就成了争辩的代名词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所引起的。久而久之，抬杠就成了争辩的代名词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

0: 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8度，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预计今天夜里到11号白天多云转阴天，明天白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在此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

0: 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福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 村口的红军桥上有

0: 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1: 人有枪高班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0: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2: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0: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3: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0: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4: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5: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7: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8: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7: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9: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 十四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1: 同学们好，
12: 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6: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0: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6: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4: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6: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0: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9: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6: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6: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9: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6: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8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2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8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8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8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

0: 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格外留心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困境孩子的状态，常常上门家访，用真心叩开孩子的心扉。在孩子们眼中，他不仅是传道授业的老师，更是温暖靠谱、亦师亦友的陪伴者。随着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推进，因工作调整，夏登奎转岗担任电教主任。岗位的转变改变的是工作内容，不变的是他认真务实、履职尽责的工作态度。并非技术科班出身的他，没有丝毫的畏难情绪，主动迎难而上，潜心钻研智慧校园软硬件设备与信息化教学技术。一旦设备出现故障，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及时解决问题，被同事亲切地称作学校电教管家婆。三尺讲台欲桃李，一腔善意暖人心。在工作之外，夏登奎低调行善，和家人默默资助了多名困难学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把善意延伸到校园之外。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他始终淡然处之，坚守教育本心。夏登奎告诉记者，师者不仅要传道授业，更要温暖人心。无论是站上讲台授课，还是做好电教服务保障，最终都是为孩子成长服务。在属于教师的节日里，也希望自己继续坚守初心，用心守护每一名学生。
2: 本台记者王燕、徐磊报道。9月8号，第二届长三角智慧体育创新创业大赛暨第四届合肥智慧体育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安徽创新馆举行。本次大赛由安徽省体育局、上海市体育局、江苏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局与合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大赛面向全国智慧体育领域企业和创业团队开放报名，报名周期从9月8号持续到10月28号。赛事设置初赛、复赛、决赛三个环节，初赛线上评审选出40支晋级队伍，复赛和决赛采用线下路演答辩形式。赛事总奖金35万元，将评选金银铜奖及优秀奖。据了解，合肥智慧体育创新创业大赛是国内首个智慧体育专项双创赛事，已连续举办3届，累计吸引600多家单位参赛，众多优质项目落地合肥。本届赛事进一步深化长三角区域资源联动，发挥以赛兴产、以赛聚能效应，助力体育产业数字化升级，加快培育智慧体育新质生产力。
1: 近日，安徽省慈善总会启动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并向社会各界发出倡议，以善行回应期盼，用爱心传递温暖，让扶危济困的文明之花在江淮大地处处绽放。自2022年全省慈善一日捐活动举办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踊跃捐款，所募善款精准投向扶老助残、救孤恤病、助学纾困、应急救灾等领域，让一批又一批困难群众得到了及时有效的帮扶救助。当前我省仍有一些家庭在求学、就医、生活改善等方面面临着现实困难，需要全社会伸出援手，传递暖意。安徽省慈善总会倡议，全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慷慨捐赠，以点滴心意传递关爱，示范引领。关心安徽发展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主动担当社会责任，量力而行，捐出一定利润所得反哺社会，用实际行动彰显江淮企业的慈善情怀。广大市民朋友根据自身能力自愿参与，无论金额大小，每一份善意善行都将成为照亮困难群众生活的微光。安徽省慈善总会承诺，本次活动募集的所有善款将全部用于我省扶危济困类慈善项目，活动全程严格遵循慈善法开展，坚持自愿参与、公开透明，将通过安徽省慈善总会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公示活动开展情况，主动接受相关部门和全社会全程监督，确保每一份爱心都可追溯、可核查、落地见效。
2: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赋能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省司法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律师协会日前联合印发《安徽省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专项扶持工作实施方案》，面向省内中小微企业、重点初创企业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扶持，以法治力量为企业经营发展保驾护航。 本次专项扶持实施周期为一年，将遴选首批100家成长性较好、吸纳就业能力强、法律服务需求迫切的中小微及重点初创企业，实行一企一组、一对一结对，为企业配备专属免费。

0: 法律顾问，提供常态化公益法律服务。专项服务内容丰富务实，企业可享受每半年一次全方位免费法制体检，围绕企业管理制度、劳动用工、商事合同、债权债务、知识产权、经营风险隐患等开展全面排查，出具法制体检报告和风险整改清单，帮助企业完善内部合规体系。开通线上线下多渠道法律咨询，律师团队三个工作日内响应企业法律咨询诉求。免费审查经营合同、劳动合同、合作协议等商事文书，从源头规避合同漏洞与经营风险。同时，组织专题法制宣讲培训，普及商事法律知识，提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合规管理能力。项目将分摸排遴选、结对签约、集中服务、评估总结四个阶段推进。通过组建志愿律师资源库，优选公司法、劳动用工、商事合同、知识产权等专业方向律师参与服务，建立服务台账，实现全程留痕可监管。同时建立质量管控、保密约束、考核评价等配套机制，严守职业纪律，严禁借公益服务推销有偿业务，严防泄露企业商业秘密，保障服务质效。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将归集企业反映的共性法制堵点问题，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政企律协同惠企法律服务模式。项目期满完成成效评估后，将研究实施扩面方案，让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普惠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持续夯实全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根基。
1: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建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全线接触网9月8号0点起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热滑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建设基础。送电后，沿线范围内的所有供电线路接触网及设备设施全部处于待电状态。接触网送电是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节点，送电后沿线所有光电接触网及其相连部件带有 27.5 千伏高压电，相当于家庭用电220伏电压的125倍。朝马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线路，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0: 9月8号，记者从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项目部了解到，船闸主体冲水试验已顺利完成，同时新建跨闸桥桥梁成功实现整体挺升。此前工程已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验收，三大关键节点接连落地，标志着项目向通航目标迈出决定性一步。冲水过程中，项目团队严格控制水位升降速率，对闸室结构变形、渗流情况进行全程监测，布设了多组高精度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验证了船闸结构及闸阀门等构件的安全性。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跨闸桥顶升是该工程的一大技术亮点。新建桥梁采用双纵梁加横梁钢箱体系，全桥重约160吨，通过4点液压千斤顶配合动滑轮组实现整体提升，顶升高度精准控制在设计范围内，全程姿态平稳，结构受力均匀。该方案在省内首次采用提升式跨闸公路桥结构，汛期可抬升桥面以满足通航净空要求，既破解了原有桥梁净空不足、受相邻建筑限制的痛点，又规避了整体拆除的高投资与手续难题，开创了内河航运枢纽桥梁改造的新模式。8号上午，东西两侧围堰正在进行拆除工作，闸室里已经放满水，技术人员正对船闸输水系统、阀门启闭机、电气控制系统等设备进行启动调试，仔细校验各项运行参数。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由安徽省港航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概算投资1.86亿元，工程于2025年8月20号开工。工程建成后，两闸协同实际单向通过能力将达6000万吨，可有效破解巢湖船闸通航瓶颈，释放河域线航道通过能力。
1: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校园安全无小事，生命守护正当时。日前，庐江县红十字会走进庐江中学，为1300多名师生带来一堂理论加实操的生命必修课。培训现场，专业讲师以鲜活案例切入，讲解应急救护的基本原则，帮助师生掌握心肺复苏、AED 使用等关键急救技能。 在讲师手把手指导下，同学们轮番上阵，从判断意识

就报警到胸外按压人工呼吸，每个步骤都力求规范。活动现场，讲师重点教授海姆立克急救法，师生在模拟互动中迅速掌握动作要领，一句朗朗上口的口诀更是让人过耳不忘。据了解，这次培训是庐江县校园守护就在身边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当地正推动急救知识常态化纳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以点带面，提升师生防灾避险和

0: 康、民生科普四大主题展区，40多家科研院所与科技企业参展，市民可近距离体验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VR 等前沿科技。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多场院士专家科普报告。
1: 近日，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就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政策作出解读，更新电梯按楼层实行差异化补贴，9层及以下每台补助10万元，10至18层补助15万元，19层及以上补助20万元。申报项目需满足电梯使用15年以上，居民已达成一致意见，2026年底前开工等条件，获批指标总量有限，将由属地综合考虑安全评估、居民意愿等因素确定。
0: 9号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和142个。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2025年度合肥市文化创意园区年度考核结果揭晓，包河区滨湖卓越城文华园、合柴1972文创园双双上榜，实现优秀包揽。与此同时，晚星文化创新广场合肥报业数570家，已入驻企业近90家，累计培育国家高企28家，省市大数据企业14家，归上服务业企业27家。合柴1972文创园随着央视马年春晚企业14家，归上服务业企业27家。合柴1972文创园随着央视马年春晚合肥分会场落地小穹顶，文化 IP 正式走向全国。园区年接待客流突破500万人次，工业遗址改造模式获国家住建部认可。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7度。预计11号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估制篇八”中的这句。